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上班路上的早高峰时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畅园路从沉香街到台中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有500多米。另外是东江大道啊，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公园北路西向东堵车呢590米，多花半个小时了。大沥路呢南向北在大埔铁路附近堵车559米，多花半个小时。美景中路在台中路附近北向南堵车呢591米，多花25分钟。富民中路在大浪美景中路附近北向南堵车607米，多花25分钟。阿里山路呢从台南路到高雄路北向南堵车呢669米，多花半个小时。京深线啊西向南管穗路附近堵车呢1.43公里，多花半个小时。回京路呢从回京路到振兴路哈正生路西向东堵车有488米。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

0: 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晨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我们继续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在早上呢，我们有很多合适的好物啊，想跟大家来推荐和分享一下了哈。比如说呢，最近啊，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斯塔芙的大白罐啊。一到换季呢，脸部护肤不能像平时那么轻薄了哈，需要用面霜来滋润，身体呢也不能忽视。空气干燥的时候呢，像胳膊小腿啊也会发痒，再到深秋的时候呢，一脱衣服细碎的皮屑就会往下掉了，所以呢我们要提前滋养。今天给大家推荐斯塔芙大白罐，是换季身体保湿的首选，专门对付干燥、粗糙、泛红、干痒这些问题，所有肤质都能用。另外，如果你换季脸部干燥、泛红、起皮，那它厚敷当急救面膜也是非常的好用的。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每瓶呢是250克，只要49.9元，全家用哈，更建议550克超大罐，只要79元，一整个秋冬就够用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斯塔芙呢是专注敏感肌护理70多年了，他家这款大白罐哈也是很受欢迎的产品，配方呢干净，没有香精、酒精、色素和刺激性添加剂哈。另外的话呢，就是今天啊，价格到手只要59.9元，下单呢再送75毫升的便携装哈，两瓶组合装更加的划算，只要99.9元，还送便携装和磨砂膏。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来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第一个热搜的话题了哈，我们来聊聊从房主任到张雅琪，真人秀将素人如何打回原形。
0: 热搜导航，
1: 现在啊，越来越多素人呢登上了真人秀的舞台，一夜之间呢收获了大量的好感，但是没过多久啊，又迅速的翻车，被全网群嘲。最近呢有两档热播综艺，一档是《姐姐当家》，一档是《中餐厅》，就出现了两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曾经的广受好评的房主任张雅琪都接连陷入舆论风波。房主任呢是从脱口秀舞台上挣脱不幸婚姻的大女主啊，被网友贴上了控制型母亲还有高危 NPD 的这个标签。而之前呢，花儿与少年里的暖心小妹哈、叫张雅琪，又被吐槽成了现实版的紫薯精，大家呢最不想遇到的那一类同事。很多人会说啊，这就是人设崩塌啊，但真的只是人设崩了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观众的态度啊，可以从疯狂追捧一瞬间的

底倒戈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房主任啊。当初呢，这个姐姐当家官宣她当嘉宾的时候，很多观众是很期待的，因为过往这类综艺呢，嘉宾大多是女明星、知名的运动员，房主任呢算是一个素人登场，本身呢比较有看点。不过呢，其实在翻车之前，她身上是比较光环的啊，50岁农村女性，摆脱这个不幸的婚姻。靠着脱口秀呢改写自己的人生，大家原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独立潇洒热爱生活的中年女性的故事，但是节目一播啊，这滤镜就被打碎了。节目拍到她处理离婚之后的户籍问题，因为当初啊离婚选择净身出户呢，村里没有房产和宅基地，达不到分户的条件，在咨询基层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她说出了一句你也是女人吧，立刻就引爆了第一波争议。很多网友觉得她在道德绑架，仗着自己走红为难办事人员。但这还只是个开始啊，后续家庭片段的播出，矛盾就进一步发酵了。小女儿18岁生日宴上，她开展了愧疚式教育，还会和亲戚呢一起贬低大女儿，强势打压式的沟通，非常典型的这个大家长的模样被镜头呢完整的呈现了出来，舆论呢铺天盖地的压过来。房主任呢后来公开道歉，经纪公司呢也对他做出了停更3个月的处罚。所以这就是他这个人设崩塌的一个过程啊。那另外一边呢，同样承受巨大舆论炮火的还有张雅琪。对比节目里其他的演员歌手啊，他算是半个素人。最早他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呢，是以实习律师的身份参加了《令人心动的 offer》第5季，走入大众视野。24年年底呢，他就辞去了法务工作，全职做自媒体。后来又参加《花少》《花儿与少年》，塑造了一个高精力、自律的形象。那后来呢，他上了另一个综艺《中餐厅》，观众就看到啊，跟之前的滤镜完全不一样。网友呢梳理出了他10次重大失误。首先用 AI 生成的图片做餐厅这个菜单，泰铢的货币呢符号写反了，还有英文的拼写呢频频出错。然后呢，比工作失误更戳中观众情绪的是他的处事方式，很多人在他身上啊看到了现实职场的影子，专挑光鲜出彩的工作，苦活累活呢丢给别人，嘴上呢事事都答应，结果呢件件都没落实。表演是努力，争议呢就越闹越大，最后啊节目组直接把他从官方主海报当中移除了。这里可能你会产生一个疑问呢，就是明星上真人秀会翻车，那素人翻车的代价会不会更惨烈呢？其实啊，明星当然啊，他也会在综艺里被骂哈，但是明星的背后呢是有整套的专业团队的，他们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把性格当中的缺点呢给他重新包装成一些可爱的特质啊。比如举个例子哈，李小冉曾经在节目里呢，因为他可能自己自我比较表现的比较强的时候呢，就遭到了全网的批评。在那档节目里呢，他定位是小辈辅助者，不服从就解读成不尊老。但是换一档女性竞技节目呢，同样的性格她被解读成了松弛随性哈，恶评呢又变成了好评了。而素人呢就没有传世作品做保护层了，他们都受的是本身这个人嘛。来说说你看，像这个素人博主啊房琪，之前呢她节目受挫之后，短短2个月掉粉也是上100万的哈。所以风险那么高，为什么还是有大量的素人会前赴后继的冲进真人秀呢？真人秀它可以把普通人一夜之间的推向聚光灯，像房主任她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走红之后呢可以登上时尚杂志，跟一线明星合照，年收入上100万，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这种流量呢大多是比较短暂的，很多甚至是黑红。但是不少素人呢并不抗拒黑红，抓住了热度直播带货变现。就像之前那档中年恋综啊，日落时分说爱你，8位嘉宾里面过半啊后来都开启了直播带货，热度呢不管好坏都可以直接的兑换成商业收益了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家哈观众啊喜欢看的是一个活人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真人秀啊或者是各类节目都上了很多素人哈。真人秀的镜头是放大镜截取了片

0: 断放大矛盾哈，其实我们追捧的往往是经过筛选之后闪闪发光的普通人的切片，但是呢，当镜头它照进了完整的生活，看到人性复杂不堪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又很难去接受啊。所以最后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啊，我们到底能不能接受舞台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人，回到现实当中，也只是一个会犯错又有缺点的普通人呢？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啊。下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全网刷屏的深圳校服为什么值得全国抄作业。
1: 这是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跟您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我们继续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下一个环节之前哈，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绿松石的溯源啊。说到绿松石呢，它的蓝就是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特别漂亮，很适合黄皮的一个颜色。你知道吗？这个颜色除了对黄皮很友好之外呢，它也会让这个戴上它的职场女性显得干练，穿白衬衫的戴它呢很漂亮，穿汉服的戴它也能尽显东方美人的含蓄。哪怕是一件简单的 T 恤有了这个蓝，整个气氛都不一样。咱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那么深入到这个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主持人燕青要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每一件的绿松石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监测中心检测中心的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假一赔十的这个品质承诺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了哈。如果说您想加入我们的话，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4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的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对1的选品服务。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来搜罗一下下一条热搜话题。

不一样。深圳呢，从2002年就落地了全市统一的校服制度，整个深圳市啊，只分小学款和中学款，所有学校呢没有专属校服，不管你是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不管你在哪个区读书，全校学生穿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校服。到了2018年，深圳呢再次深化改革，彻底斩断了校园背后的利益链条，学校呢完全退出校服采购、收费、售卖的所有环节，家长呢不再需要向学校交钱了，不需要统一的登记征订，想买几套、什么时候买、在哪里买，全部啊由家长自己来决定。街边的文具店、商超门店、线上外卖平台、品牌门店，随处呢都能买到正版校服，随买随取，按需购买，非常的自由。这套制度落地之后呢，直接就解决了国内校服的一些长期存在的几大痛点哈，一个就是杜绝了校园的攀比风气，所有学生呢穿的都是一样的校服。第二呢，是极大的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成本，因为全市统一通用啊，哥哥姐姐穿过的校服呢，弟弟妹妹还能接着穿，实现了循环利用。学校呢室内转学、小升初升学，校服完全也不用换，不用呢重复花钱购置啊。那另外呢，就是价格公开透明，非常的平价了。深圳校服呢采用的是政府定标准、市场化竞争的模式，全市呢有上百家合规校服企业充分竞争，没有垄断，没有溢价。春秋季呢整套校服价格呢基本维持在50-70之间，物美价廉，普通家庭呢完全没有压力。很多人也会有疑惑哈，几百家厂生产同一款校服，会不会颜色不一样、面料参差、质量翻车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也是深圳校服制度比较细节、比较走心的一个地方。在今年8月呢，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直接呢给校服的蓝白色调啊定下了精准的、可量化的官方色号，彻底解决了多年来不同厂家同款校服色差严重、新旧校服颜色不统一的行业通病。不只是颜色了，深圳在硬性规定校服面料的安全标准，白色校服的防透视指数必须高于93.0，自然光下呢完全不会透光，充分保护中小学生的隐私。这也是全国首个针对校服透光性的硬性量化标准，面料厚度、透气性、耐磨度、安全检测全部有明文规范，从源头呢卡死了劣质校服。其实啊，除了深圳，目前的国内已经有很多个城市开始跟进这套便民模式了，像珠海、海口啊这些地方已经明确规定了，学校不能够统一采购，不得统一收费，全部呢放开自主选购，让校服啊回归实用的本质了。很多的地方校服啊，其实也就早就脱离了统一着装的初衷了，变成了变相收费、滋生利益的工具。而深圳的模式呢，把选择权还给了家长，把质量交给监管，把定价交给市场，让学校彻底退出购销利益链。一件小小的校服，看似是学生的穿衣小事儿，实则是教育民生的大事儿啊！没有攀比，没有强制，没有溢价，没有套路，这才是最贴合普通家庭、最纯粹的校园校服的模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2: 4008000000，
1: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交通情况哈。翠峰路从象山桥到 S256哈堵车618米，多花半个小时。另外呢也是翠峰路啊，另外一段从出水归桥到启峰路东向南堵车有648米，多花38分钟。管滩路呢从好港村人行天桥到盛和建设路堵车672米，多花26分钟。阿里山路北向南从台南路到高雄路堵车566米，多花半个小时。滨河路北向西从新津路到环城西路堵车呢430米哈，要多花25分钟了。港中路呢从文武冲路到水乡大道啊堵车距离呢571米，多花23分钟。京深线西向南从大轿三角桥到管穗路堵车呢是1.53公里，多花半个小时。杨朗路呢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堵车994米，多花半个小时。启丰路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多花5分钟啊，要经过多花一个堵车距离525米哈。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温度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75%，会吹2到3级的西北风，阵风呢是5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了。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八人，
3: 耶、，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精彩不停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哈。那说到月饼哈，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热搜了啊，我们来到下一个热搜话题，聊一聊哈，这个零基础就能成为啊一个美容师啊，来说说这事儿吧。正在围猎县城贵妇，
1: 热搜导航。
0: 现在呢，下沉市场啊，悄悄兴起了一个很离谱的行业现象。很多县城乡镇的美容从业者根本没有医学基础，只靠三五天速成培训就敢上手做注射、填充、轻医美项目，专门瞄准县城有消费能力、注重保养的中女哈。这也是大家口中的县城贵妇，精准收割，快速牟利。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也随处可见零基础医美速成班的招生广告，话术呢几乎一模一样，主打零基础包学会包接单，宣称啊三天特训就能上手操作，结业之后呢独立开店上门服务，月入5-6万，轻轻松松。这些培训机构呢完全不需要学员懂解剖、懂药理、懂急救，核心教学逻辑特别简单，先练模具，再互相的实操，主打一个胆大心细，敢下手就行。而且很多报名的学员呢，大多是普通的宝妈、转行的打工者，没有任何的护肤和医疗常识啊。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呢，接触的医美信息比较多，辨别能力强，会认准正规的医院、职业医生、合规药品，很难被低价套路收割。但是县城市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中年女性啊，大多家境稳定，时间充裕，愿意呢花钱维稳颜值，改善皮肤状态。但是呢，信息相对闭塞，缺少专业辨别能力，对医美风险认知极低。他们呢很少专程跑去市区省城的正规机构，更偏爱家门口的美容院、私人工作室，甚至上门服务，省时又方便。同时大家普通呢存在贪优惠、求熟人靠谱的心理，觉得都是同城熟人介绍，价格呢比大医院便宜大半啊，肯定不会出错，这就给速成医美师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最关键的问题啊，他们的这些操作啊，全都是违规的黑医美啊。医美本质呢是属于医疗行为，必须呢由执政有职业医师在正规医疗机构操作，普通的美容师呢压根儿就没有注射资质。这些三五天速成的从业者啊，不懂药品的真假，不懂剂量的把控，不懂血管的走向，也不会应急救治，一旦出现了问题，像红肿溃烂、血管栓塞、面部凹凸不对称啊，严重感染，后果呢根本没有办法挽回。更离谱的是，出了事儿之后消费者很难维权，这些流动医美师没有固定的门店，收款呢大多是走私人的账户，没有正规合同，没有消费凭证，一旦出现了医美事故，对方呢直接换号跑路了，跨区域转移了，消费者投诉无门，追责无人，只能自己承担毁容和治疗的代价。同样是消费端的认知差哈，也让灰色赛道呢确实是越做越大。很多县城女性啊，还停留在美容就是保养护肤的这种老旧认知啊，分不清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的边界，以为打针，以为呢这个打针啊，还有填充啊，是一些简单的护肤项目，其实忽略了其中非常高的医疗风险。说到底呢，这场针对县城贵妇的收割，本质呢就是利用信息差、资质漏洞、监管盲区，完成了一场低成本的套利。没有技术，没有资质，没有保障，全靠胆子和话术。

0: 赚钱。最后呢，也想提醒所有爱美的女生，尤其是下沉市场消费者，一定要分清核心的边界。洗脸、按摩、护肤，这些是生活美容，但是如果上升到打针、填充、破皮治疗，这些都是医疗美容。永远不要相信速成技师、上门医美、工作室低价注射。颜值保养最忌讳的就是贪便宜图方便，正规姿势和专业医师啊，才是所有变美项目当中唯一的安全底线。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3: Alright, here we go.
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5: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8: 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提醒大家了哈，近期呢这个天气经常下雨哈，湿度比较高，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要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您建议哈就是先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有一些防虫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哈。因为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要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了，那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下一个我们的节目内容啊，福彩探早茶。
9: 福彩探早茶，
8: 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哈。在早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啊福彩的一个快乐吧派奖，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自快乐吧游戏第2026-2307啊，就是8月28号开始啊，预计有22期的派奖，本次派奖呢是4.18亿哈，有多种玩法，每期的安排50万元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对于档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快乐吧选九中九中奖彩票按注均分，单注的派奖奖金呢按元向下取整，封顶呢25万元。如果某期呢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有结余的，则顺延滚入到下一期，与下一期的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呢合并派发。每期选十中十选九中九奖金与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之和执行单期的1元封顶规定。另外呢，设立了一个特定的玩法奖上奖，奖金的总额预先安排4.07亿元，每期的安排1850万元，设立特别玩法奖上奖，对档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快乐吧游戏的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中奖彩票实行浮动派奖，单注奖的派奖奖金设置封顶奖金和保底奖金，单注奖金的按元向下取整。快乐吧游戏的派奖期间的一个奖金呢，首先选九哈，最高呢是25万，在没有派奖的时候，如果说派完奖之后呢，封顶就是50万。选六呢，单注奖金最高啊，无派奖时是2880元。

派奖之后呢，封顶是5000元。玄武呢，原来没有派奖的是1000元，那有派奖之后就是封顶1400元。而选二呢，就是派奖后的奖金呢、啊，封顶25元。每天呢是在21:30开奖哈。快乐吧游戏，您可以关注中国福彩网来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那么在早间的时分呢，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绿松石哈。你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那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颜色，不像祖母绿那么深，不像青金石那么紫，它是恰到好处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颜色对黄皮肤特别友好啊。很多女性朋友跟我说，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链，肤色呢立刻显白2个度啊。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能够以特邀的溯源官身份深入到哈这个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来溯源。如果你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另外呢，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呢联合本职珠宝哈，也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那卢委员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挑选。另外呢，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哈。另外还给大家呢争取了一个后悔权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差不多有7块哈，就是来自中国，是来自咱们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了。想要哈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的直播，还有呢专家在线答疑，群内呢专属的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1对1的选品服务，不要错过了。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哎呀，也是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哈就结束了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哈。我是唐玲，也提醒大家了，今天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会有一轮抽奖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呢等一等啊，稍后就会发链接了。我们下周一早上再会，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90米，多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南路到奇峰路拥堵540米，花上31分钟。杨朗路西向东，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拥堵67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东纵路，显示的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到东园路拥堵将近1公里的距离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7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正在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这开学啊已经三天了，三天的时间里啊，一场覆盖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嘉年华在欢笑、互动与探索中落下帷幕。这是东莞连续第二个学期以开学嘉年华的方式啊迎接学生返校，覆盖全市贯通学段融合课程的常态化教育设计。开学嘉年华呢已经从一场热闹的开学活动啊逐步成长为一项具有明确育人导向的开学课程。从9月1号到9月3号开学的这三天以来啊，这个校园里是涌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孩子们在游戏中认识新伙伴，在探索中发现校园，在合作中建立集体归属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嘉年华啊，这个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它为新学期注入的活力形成的期待和凝聚的共识正在持续发生作用。三天活动让孩子知道啊，从我到我们。对于不少学生而言，开学不仅意味着课程表的更新，也意味着啊，重新认识同学、老师和校园，重新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东莞市高级中学把集体互动融入开学活动，让学生啊在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和彼此鼓励中熟悉新环境，结识新伙伴。东莞市实验幼儿园啊关注幼儿入园初期的情绪体验，通过水之欢歌等游戏活动，帮助孩子在轻松熟悉的氛围中调整身心状态，在欢声笑语中重新找回对幼儿园生活的喜爱和期待。石牌镇福龙小学是以足球班超为载体，让学生在这个奔跑、传球、配合和加油助威中增进了解。桥头镇第五小学则把嘉年华的主场转移到各班教室啊，班级破冰活动火热开启，同学们沉浸在团体游戏和互动交流当中，班级氛围活跃融洽。像一名参加活动的学生说啊，说刚开始还担心自己啊这个不认识新同学，不知道如何融入班级当中，但是在游戏和任务当中，大家很快就聊了起来啊。这个孩子还说呢，说原来认识新朋友啊，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和大家一起完成任务的感觉很好。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授张荣华点赞东莞市开学嘉年华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举措，让学生感受啊学校有趣、有爱、有挑战，五一并举啊，引导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7: 哎，姑娘，找你的钱
6: 啊！谢谢。
7: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6: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8: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7: 谢谢你，小朋友。
6: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9: 忙碌的一天开始，亲情随之荡漾。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开学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啊，那这3天的过程当中啊，各个学校啊都是开展了开学嘉年华，这也是咱们东莞市啊连续第2个学期啊以开学嘉年华的方式啊迎接

0: 学校的学生返校啊，覆盖全市，贯通学段，融合课程。
1: 这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
0: 嘉年华不一定意味着复杂的流程和庞大的场面啊，不求大而全，轻量级活动同样有吸引力。一项小游戏，一张打卡卡片，一次校园漫步，一个与老师的特别问候，同样可以成为学生喜欢的开学礼。像东城奇峰学校啊，设置纸牌搭塔活动，就很简单啊，学生就是以小组为单位，用一张张这个普通的啊这个纸牌搭建起属于团队的高塔啊，通力协作，看谁搭得高。麻冲镇古梅第一中学啊，是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学科趣味课堂，老师们跳出常规的授课形式啊，巧妙结合各学科的知识点，设计好玩啊、好学好吸收的创意课堂啊，像课堂上啊开展了这个烧不着的气球啊，都是科学知识融入到其中啊，非常有意思。那东莞市裕华职业技术学校是开展零食大战啊，将学生熟悉的生活元素转化为互动任务啊，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活动中进行交流、合作和挑战，校园里啊是多了欢笑，也多了同伴之间自然发生的连接。中塘镇中心小学以各色新鲜果蔬为教具啊，把教学课堂啊搬到户外啊，像特别是数学，你看孩子看一看，称一称，算一算，在实操体验中啊，将抽象的重量单位啊转化为直观的感受。有些活动啊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学生的参与度很高。东莞外国语学校啊陈泽林书记讲到，教育活动不一定啊越隆重越有效，适切自然可持续往往能够啊真正的走进学生的心里。今年的开学嘉年华啊，东莞全市还涌现出不少的啊来自师生共同设计的创意点子啊，活动不再只是学校安排什么学生参加什么，而是越来越多的让学生参与策划、选择和表达，这就是把舞台还给师生啊，让学生啊真正来啊这个大戏唱搭台唱戏，校园里啊涌现出各种的好点子。像松山湖未来学校啊，把校园空间变成了开放的探索场，学生在行走、观察、互动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啊重新认识校园，校园不再只是上课的场所，也成为学生啊可以主动发现、自由表达和共同创造的学习地图。东莞市轻工业学校啊，将木工制作体验融入开学活动，一次次锯啊、刨、磨、拼，哎，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让劳动教育变得可感、可亲、可参与。虎门中学啊，是把七大非遗项目引入校园，让同学们近距离体验刘氏好火针疗法、鸦片战争民间故事啊、白沙油鸭制作技艺、新湾渔网编织技艺啊、中式正骨、解码传说、虎门清糕啊、这个烹饪等等啊啊，很多的这种技艺。还有东莞中学恒力学校啊，是开展什么呢？奶茶制作体验。学生从配料选择啊、制作流程到成品分享，感受一杯饮品背后的劳动、合作与创意。那一名同学说，说自己原本以为开学活动啊，就是哎学校安排一下，大家啊参加参加。但是当同学们可以提出想法、设计任务的时候，他说感觉这场活动真的和我们有关。从放假模式到校园模式，让这种啊转换能够自然的发生。经过一个暑假啊，学生的生活节奏啊、作息习惯和心理状态都需要重新的调整。石龙中学校长周俊华认为，开学初期啊，不用急着把所有的知识内容想要很快的教给学生，而是要帮助学生把身心状态调整到适合学习的位置，先让学生愿意来， 喜欢。

万花成果街搭建五育成长展示平台，集中展出同学们的暑假成果、成长成果啊，像这个阅读感悟啊、劳动纪实、运动剪影、艺术创作一一亮相。松山湖未来学校的一位家长表示说，孩子刚来到陌生环境的时候啊，难免会有紧张和不安，但是学校设计的这个嘉年华活动让孩子感受到了很快的这种找到参与感和归属感。他说孩子太幸福了啊，这些活动就像是在给孩子打气鼓劲儿，让他们知道校园里有人欢迎他，陪伴他。一场嘉年华凝聚育人合力，市教育局从全市层面对活动进行部署，为学校提供了共同的行动主题和育人方向，各学校则结合自身办学理念、校园环境、学生特点和教育资源进行个性化设计，既有全校联动的主题活动，也有班级开展的破冰游戏，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集体体验，也有满足个性兴趣的自主选择。在这一过程当中，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啊，以及社会资源是共同参与，形成了推动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合力。在活动现场，教师不只是组织者和管理者，也是陪伴者、参与者和观察者。那家长呢，更不是啊，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也成为了理解学校教育、支持孩子成长的重要伙伴。学生则在体验、表达和创造中成为校园生活的主人。从收心到开心，从安排到生成，从活动到课程，东莞的开学嘉年华用轻量的形式承载了厚重的思考。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开学第一天找到自己的位置，遇见自己的伙伴，发现自己的兴趣，新学期便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动适应的开始，而是一段值得主动奔赴的旅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750米，多花上41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0米，这一路段呢要花上30分钟的时间。金朗南路西向东啊，在管张路附近拥堵500米，等上24分钟。京深线北向南，在管长路附近拥堵580米，要等上30分钟的时间。晋港北路东向西啊，拥堵580米，多花上27分钟。还有东深路显示的是南向东的方向啊，谢长路附近拥堵1公里，还有环长南路西向东啊，也是拥堵1公里的距离，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耐心等候。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那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政企单位工会采购福利，您是不是还在发愁呢？预算难匹配，礼盒没新意啊，既要实用又要有排面，确实不好选啊。那别着急，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电商平台家乡好物中秋政企福利套餐重磅上线，100元到300元多档位套餐可选，预算好掌控啊，选择更灵活。礼盒里啊，不只有月饼，粮油、零食、滋补品全部都有啊，本土严选，品质放心，送出去体面，用起来实在。采购满额还能享受广电专属宣传资源，让员工福利更有价值，更有面子。政企采购就找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中秋福利一步到位，省心又省力。赶紧拨打咨询热线1392253-8282，1392253-8282。再说一遍，1392253-8282。也可以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中秋集采即可了解详情。

那这开学前后啊，这个新学期啊，各类这个诈骗套路啊也是层出不穷啊，像各学校的这个班级群呢、啊、家长群活跃度上升，那这其中呢就有啊不法分子借机混入到里面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呢这个经常是冒充班主任、任课老师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潜入家长群发布虚假缴费通知，诱导家长转账。那广大家长啊，务必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警惕，加强甄别，谨防上当受骗。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几个啊这个高发的骗局啊，给您提个醒啊，必须警惕起来。首先就是山寨版的啊新生群诈骗啊，这套路啊就是到各个学校学生群当中发布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引流话术，比如说啊像这个大学英语四六级啊 PS 计算机二级等相关的这种付费内容，一旦付钱了你就成了上钩的鱼。那一些诈骗分子呢会在新生群里啊冒充学长或者是学姐和这个新生们套近乎，嘘寒问暖，在获取新生和家长的信任后就开始推销手机、电话卡等物品。那一旦啊出现这种收费等事项的话，学生和家长都务必要从学校公布的官方

0: 途径去了解，或者是直接和校方去联系啊，多方确认后啊，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切勿轻信他人，随意点击不明网络链接，避免上当受骗。如果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啊，可以直接报警。再来看啊，仿冒的这种查课表啊，短信诈骗。诈骗分子呢是冒充老师啊，给家长发送带有链接的短信，谎称啊，你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查看孩子的课程安排了。但是一旦点击，就会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遭受财产损失。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要保存好班主任的电话啊，了解学校的开学流程，一定要找老师去核实，切勿听从啊对方要求什么私下操作、来源不明的这种短信链接，一律不要点。还有这种辅导班类的诈骗啊，骗子就冒充学校老师、辅导班机构或者是学生本人啊，通过手机号或者是 QQ 号联系学生家长，谎称学生需要参加辅导班，但名额紧张，要求这家长呢尽快与负责报名的老师取得联系，并且支付费用。伪装成老师的这种诈骗分子呢，以名额有限、马上截止报名、提前报名啊、有优惠等一些话术，制造紧迫感，让家长顾不上联系学校老师和学生本人去核实情况，进而引导家长将报名费转到指定的收款账户。所以啊，在选择培训机构或者是考证报名时，要时刻留心，避免踏入考证陷阱，时刻谨防诈骗。再一个就是助学金类诈骗，骗子冒充学校或者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啊，谎称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啊，提供信息办理相关手续，便可将助学金转入家长账户。在获取相关信息后呢，他们呢又会以缴纳相关的费用为由，让家长转款啊，实施诈骗。在这里提醒您啊，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政策信息通常会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比如说官方网站啊、公告栏、班级群等啊进行发布，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也不要向陌生账户汇款。此外啊，这个开学季还有大学生机票退改签的诈骗啊，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等订票信息，在受害人临出行前啊，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人员，骗取信任后呢，诈骗分子谎称啊飞机故障、恶劣天气等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啊，需要受害人改签或退票，并且主动提出啊给予赔偿金，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 APP 或者是指定的软件啊，以这种转账验证账户安全、转账确保理赔通道畅通等借口，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后转走资金。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啊，比如说航空公司啊、授权代理官网以及机场内啊现场办理等一些啊这个途径来办理机票订购、改签、退票业务。收到航班变动的通知啊，要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客服去核实，不要轻信任何陌生来电或者是短信提示。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机

0: 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一到换季啊，脸部护肤啊不能像夏天那么轻薄了啊，需要面霜来滋润，身体啊也不要忽略。空气一干燥啊，胳膊小腿啊是干的发痒啊，再到深秋的时候一脱衣服啊，细碎的皮屑啊都哗哗往下掉啊，所以要提前滋养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斯塔夫大白罐啊，是换季身体保湿的首选，专门对付干燥、粗糙、泛红、干痒等问题，所有肤质都能用啊。另外，如果你换季脸部干燥、泛红、起皮，拿它当啊这个厚敷当急救面霜是非常好用的。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啊，250克一瓶，只要49.9元。全家用啊，建议您啊，550克超大罐啊直接下手啊，只要79元，一整个秋冬都能够够用。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斯塔夫呢，专注敏感肌肤护理70多年。他家的这款大白罐呢，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啊，换季身体保湿真的是离不开它。配方啊也是特别的干净，没有酒精啊、香精、色素和刺激性添加剂等啊。你像今天的价格很合适，550克的超大罐啊，今天到手只要79元，放浴室里全家一起用，一整个秋天啊、冬天都够用了，性价比很高啊。之前啊没有啊用过的啊，想尝试的一下的啊，可以选择他家的250克装的啊，只要49.9元。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最近超火的啊这个呼克啊果酸蛋白嫩肤沐浴露。这款沐浴露呢，它不光起到普通沐浴露的清洁作用啊，还可以去除皮肤表面的老废角质啊，让皮肤更白、更嫩、更细。它是双泵设计啊，一边是多重复合果酸啊，帮助去除老废角质，另一边呢是搭配三重生物啊蛋白酶啊，舒缓嫩肤。一瓶是300克啊，今天到手价只要59.9元。今天下单呢，再送您75毫升便携装啊，两瓶组合装更划算，只要99.9元啊，还送便携装和磨砂膏。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啊，防蚊灭蚊啊，这个驱防驱控的措施啊，不要这个忽略，大家一起动起来啊，防蚊灭蚊。首先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啊，家庭当中呀、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比如说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啊，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也可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啊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及时的清除或妥善遮盖。社区层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居家环境咱们尽量的啊安装纱门纱窗啊，然后这是最好的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的手段。还要提示您啊，如果说啊有这种头痛啊、关节痛啊、肌肉酸痛啊、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的话，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是周五啊，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0: 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 哎，王姐，上班了？
0: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中岛美雪嘅一首《从夜风中》，啱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哇！终于嚟到咗星期五啦，咁啊，各位亦都系开学咗一个礼拜啦，唔到一个星期嘅时间，因为星期二开学吓，咁啊，好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早起咗一个星期，系咪啊？我都系好早起身啊，咁啊。应该系呢个星期，我应该每日都系7:00起啦，都算早噶啦。咁啊，对于之前嘅一般咧，都系7:30左右啦，8:00都 OK 吓。咁而家嘅话咧，提前咗足成个几钟头，咁都系为咗咧送小朋友翻学，系咪啊？咁啊，都好嘅啊，即系早睡早起，系咪可以令到大家生活咧变得更加嘅呢个规律啊？咁今日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我哋同大家一齐咧就会分享到一位音乐人啦。呢位音乐人咧可能咧听起嚟有啲熟悉，但系咧可能你未见过佢。讲真，未见过佢啊，即系佢生咩样你都唔知道。但系你听到佢嘅歌吓，你肯定就唔会陌生吓，因为咧佢一个人嘅作品咧吓，养活咗大半个华语乐坛吓。点解咁讲咧吓？因为咧，即系佢唔系香港歌手啊，亦都唔系我哋中国嘅台湾歌手吓，佢系一位日本嘅女歌手。但系佢咧，即系喺80年代、90年代、2000年初，几乎咧半个港台乐坛嘅爆红金曲啦，全部都系翻唱佢嘅作品吓。咁啊，坊间咧一直有一句好经典嘅评价咧，就系中岛美雪之后咧，再冇养活乐坛嘅音乐人吓。咁佢一个人咧写尽咗一代人嘅呢一个爱恨别离、人生喜乐、治愈同救赎。佢一生创作咗超过500首嘅原创歌曲，其中咧有70首以上咧都被改编成为系粤语歌。国语金曲吓红遍咗两岸三地，可以话咧几乎成为咗几代中国人嘅青春回忆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咧，就系关于吓呢一位传奇嘅音乐人。你以前知唔知道吓？原来咧咁多首你从细听到嘅粤语歌曲啦，或者系国语歌啦，原来全部咧原唱系中岛美雪，即系翻唱佢嘅歌吓。咁边一首歌咧系你最中意嘅咧吓？欢迎大家一起嚟听，即系分享到今日嘅互动话题，一起了解中岛美雪吓。咁啊，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咁啊，可能咧好多朋友咧从细听过嘅歌，比如话《漫步人生路》啦，听《容易受伤的女人》啦。听最初的梦想等等呢啲歌系咪？听咁多年咧，一直以为哦，全部都系原创，全部都系华语嘅原创嚟噶吓。咁啊，《漫步人生路》咧，邓丽君啦，《容易受伤的女人》咧，王菲啦吓，《最初的梦想》咧系呢个范玮琪啦吓，《伤心太平洋》咧就系小齐歌系咪啊？但系直到咧而家吓，话唔定你系今日先知道，原来咁多首呢啲歌咧，刻入几代人嘅 DNA 金曲当中吓，原来作曲全部都系出自中岛美雪吓。咁好多人听到咗呢个真相之后好震撼，点解一个日本人女歌手咧可以凭借住一己之力可以话撑咗乐坛最辉煌嘅20-30年咧吓？咁点解佢嘅旋律咧吓咁符合，即系咁贴切呢一个我哋中国人嘅感受咧吓？咁啊，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啦吓，中岛美雪咧，佢系喺一

1952年出生，今年已经70几岁啦。但系咧，日本国宝，佢系日本国宝级嘅一个创作女歌手、填词人、舞台剧嘅演员、诗人。纵观成个亚洲乐坛，基本上咧，可以话揾唔到第二个好似佢咁嘅人。但系佢从来都唔会炒作，亦都唔冇绯闻吓，亦都唔参加综艺，从来都唔会营销佢嘅人设。佢一生低调吓，一生纯粹，一生净系做一件事情。写歌、唱歌，用音乐去治愈人心。咁啊，喺娱乐圈咧，即系浮华几廿年啦，所有人咧都追求曝光、追求流量、追求名利，只有中岛美雪佢系远离咗名利场吓，一生未婚，一生独来独往，一生清醒通透。有人话咧，佢嘅歌啦治愈咗无数为爱受伤、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坚持嘅人，而佢自己咧就一生孤独。咁细个嗰阵嘅佢啦，成长喺北海道啦，吓咪乡下，非常之安静啊，就造咗佢干净通透嘅内心。咁佢自细咧中意文字，中意音乐，亦都中意观察人生嘅百态。佢嘅作品咧，从来都唔系嗰种流水线嘅情歌啊，唔系情爱小爱，更加多嘅咧系人生命运、离别坚持。喺17岁出道开始咧吓，佢就一路就爆红啦吓。但系佢咧最难嘅一点系咧，佢红遍亚洲，但系始终都非常之清醒吓。佢唔会贪恋呢个舞台嘅繁华吓，佢亦都唔会追求明星嘅光环。就算佢嘅歌咧被全世界翻唱吓，咁佢依然咧都系安安静静咁去写歌吓。咁讲到呢度咧，好多人咧就会好奇啦吓，到底我哋听过咧，即系佢嘅边一首经典嘅作品吓？原唱、原曲全部都系中岛美雪咩？其实你哋听咗你就知啦。咁下面嘅时间咧，嗱，我哋今日分享嘅咧，全部都系佢嘅原版作品吓。咁你哋可以嚟一齐估估或者一齐听听呢首歌。哦，原来系呢首，但系佢到底系咩名？系咪即系我哋嘅翻唱过嚟嘅我哋中文嘅作品吓？佢系边一首作品啊？咁啊，我哋首先咧系听到嘅呢首作品啦，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非常之熟悉吓。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听到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大家谂起咗叫咩名未咧吓？呢首歌咧系原曲吓，叫做中岛美雪嘅，即系翻译过嚟叫《习惯孤独》吓。而当年系边个翻唱佢作品吓？就系嚟自邓丽君啦，佢翻唱嘅《漫步人生路》吓。路在身边，路虽远未疲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考验，系咪啊？所以咧，好多人认为咧，当时一听到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咧，绝对都系邓丽君嘅，即系主打歌之一啦，系咪啊？绝对系啦吓。咁咧，冇谂到啦，原来咧呢首歌当年系翻唱自中岛美雪嘅。所以话咧，佢你话即系中岛美雪佢嘅作品即系养活咗一大班嘅我哋嘅华语乐坛嘅音乐人啦，真系不为过吓。好，咁下面嘅时间咧，听到另外一首作品，我相信听完咗之后咧，你哋肯定咧都会系非常之神奇。

有冇谂起呢首歌嘅粤即系中文版系咩？一波还未清醒，一波早就清醒，茫茫人海狂。

应该唱到呢度知道呢首歌嘅中文版本啦吓，嚟自即系小齐哥啦吓，任贤齐咧当年翻唱吓一首《伤心太平洋》。嗱呢首歌绝对都系任贤齐嘅一首即系火爆全即系两个三地嘅一首作品，系咪？很多人不知道、哦、原来这首歌都是翻唱自中岛美雪的、啊、翻唱自中岛美雪的这一首作品翻译过来叫做幸福，所以你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哦、完全不一样的 feel 是不是，入面齐他唱的版本是很江湖气的，我们一阵间跟大家来听听。

首歌叫《幸福》啦，其实佢想写嘅系幸福生活嘅一啲关嘅一啲内容，系咪啊？我听到咧系比较温柔抒情，就系好有中岛美雪嘅 feel 嘅。咁我哋听听咧翻唱版本吓，有面齐嘅《伤心太平洋》，大歌词一下子就出来了，社会人啊。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呢，即係翻唱嘅最高境界啦，即係唔係话将原唱嘅嗰个 feel 呢唱得即係一模一样。翻唱最高境界呢係可以完全唱出全新嘅感觉，然之后呢再大火。咁呢首歌呢我觉得任贤齐呢就做到咗。

好啦，咁啊，下面呢首歌啦，听到嘅同样都系中岛美雪嘅作品，我哋一齐先听听啊！你哋可唔可以听得出呢首歌系边个嘅作品？系叫咩名字？原版啊，翻唱嘅版本。啊，当然啦，先俾个 tips 你哋啦，呢首咧都系任贤齐翻唱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金水灭成文，守护校园平安。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啦，成日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呢个天气吓，今日嘅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吹2到3级嘅西北风以及系5级嘅阵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头先听到嚟自中岛美雪嘅一首《被爱和不被爱的花》吓，咁啊有冇听出嚟呢首歌系边首作品呢吓？呢首歌咧就系刘若英翻唱嘅，就系《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你也在这里，系咪好熟悉咧？所以话咧，即系佢嘅作品都被无数人翻唱过，有七十几首歌，你谂下吓。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啦，咁啊，一齐分享到我哋家乡嘅商城嘅好产品先吓。首先咧，推荐到咧就系嚟到咗我哋换季吓，咁啊，秋天嘅时间，好多朋友咧一到咗呢个时候咧，就皮肤咧就吹可能会干吓，咁啊，无论系手啊、脚啊、面啊，系咪吓？咁呢个时候可能会甩皮，所以咧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到咧就嚟斯塔芙嘅大白罐，系换季身体保湿嘅首选吓，咁专门咧对付干燥、粗糙、泛红、干痒等问题嘅，所有嘅肤质都可以用，咁另外咧，如果你换季吓，你嘅面部咧，干燥泛红起皮嘅话咧，攞佢嚟口敷吓，作为系一个救急嘅面霜都唔错嘅吓。咁今日咧，我哋嘅商城专属福利价250克一樽，净系需要49.9元，全家用咧，我更建议550克超大罐，净系需要79元吓，成个秋冬都够用啦。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咁而马上就要嚟到我哋嘅中秋节啦吓，咁啊各个政企单位工会采购福利啦，系咪都喺度发愁紧咧吓？预算难匹配，礼盒冇新意啊，咁啊既要实用又要有牌面，确实唔系咁好拣嘅。嗱，唔好急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家乡好物中秋政企福利套餐咧就重磅上市，100元去到300元嘅多档位嘅套餐可以拣吓，预算好掌控啊，选择咧亦都更加灵活嘅。喺我哋嘅礼盒入面咧，唔单止有月饼、有粮油、有零食吓，滋补品全部都有，本土严选，品质放心，送出去咧体面吓，用起身咧更加实用嘅。采购满额咧，仲可以享受到我哋广电专属嘅宣传资源，令到呢个员工福利更加有价值，更加有面子吓。盛期采购就揾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嘛，中秋福利一步到位，悭心又悭灵吓，所以亦都欢迎大家拨打我哋嘅咨询热线。1392253-8282 1392253-8282，亦都可以搜索并关注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中秋集彩就可以嚟了解详情啦。咁咧，我哋今日嘅听众朋友咧，亦都嚟讲到啦吓。咁其实咧，关于今日嘅呢个中岛美雪咧，原来好多人都了解，系咪？比如话咧，骑在银龙的背上，系咪啊？咁啊，系亦都系佢嘅作品啦。咁其实呢首歌咧吓，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啊。系本身佢咧嘅呢个意思咧，就系一个励志歌曲。咁翻唱过嚟嘅呢首歌啦，更加励志吓，因为咧基本上每年嘅高考，每年嘅中考吓，考试嘅时间，每逢考试都必放嘅一个。即是激励作品来的，我们一起听听哪一首歌呢？

咁啊，听到呢度应该知道呢首歌原版系咩啦吓，就系、是、呢个范玮琪翻唱嘅一首《最初的梦想》吓。呢首歌曲嘅话咧，我相信应该冇人未听过吧吓，因为呢首歌咧，即系可以话系几代人嘅一个励志神曲嚟啊！即系当你读书时代咧，考试毕业失意迷茫吓，一定会听治愈金曲。而呢一首歌啦吓，绝对就系无数学校嘅晚会毕业典礼励志视频专用嘅 BGM 吓。而原版咧呢首歌咧叫做《骑在银龙的背上》。咁呢首歌咧系当年啊呢个日剧《五岛医生诊疗所》嘅片尾曲，佢治愈咗无数低谷当。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

0: 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3: 咁继续听到呢首歌啦，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吓，我哋一齐先嚟听听呢一首嘅原版啦，佢嘅翻唱过嚟嘅中文嘅歌曲啊，会系边一首歌啊？

听到呢度应该都知道啦吧吓，咪系边个翻唱咧？周慧敏啊，当年嘅玉女系咪吓？咁佢演唱嘅版本咧，其实系听嚟咧系会更加即系年少一啲啊，但系咧原版中都未说嘅呢一首，同样叫做最爱啦，你听嚟咧佢系更加成熟嘅。

好啦，听到呢度啦，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中岛美雪咧有一个非常之清晰嘅人认知，原来咁多首作品都系翻唱，即系翻唱自佢啦。七十几首华语金曲，基本上首首都系爆红噶。咁啊，哦，讲到呢度咧，好多人都会有个疑问，点解咧？即系中岛美雪嘅旋律啦，咁适合改成我哋粤语或者国语歌咧，咁几廿年都未过时吓。其实好简单啊，第一个吓，佢嘅旋律咧写嘅人性，而唔系时代嘅快餐。好多流行歌咧，净系贴合咧，即系当下嘅潮流。咁过几年之后咧就过时吓，但系佢嘅作品咧写嘅系离别、成长、孤独、治愈、坚持、平凡。无论是80年代、90年代定是现在2026年，人的情绪、人的困境都不会变，所以他的歌呢跨时代、跨地域永远都会有共鸣。而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曲风都比较大气，而且呢比较温柔一点，刚好呢就贴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审美意境。而粤语歌曲呢也都讲究的是意境，是不是讲究的是这个遗憾。所以呢这个中岛美雪的旋律刚刚好又带少少这个东方的美学。所以呢基本上香港的填词人或者是这个中国台湾的填词人呢，一张词填给他之后呢就即刻封神，完美契合。而第三呢，就是因为他的创作的功底，即是他不是说靠一两首歌爆红的，他是呢持续几十年永稳定输出顶级的作品的。他个人有500几首原创歌，首首都高质量，即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什么烂歌，即是有这个这么犀利的创作能力的人，纵观整个乐坛基本上可以说没几个了。所以呢，他曾经都讲过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写歌而不是成为明星。很多人说呢他治愈了无数人，但是他自己一生孤单，但其实不是。他的孤独呢不是可怜，而是清醒的选择。他将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温柔呢全部都灌注了在他音乐入面。很多人呢靠一首歌或成一世，但中岛美雪呢是靠无数的金曲来滋养了几代人的青春。所以呢我哋都了解咗啦，咁喺八九十年代甚至去到千禧年代、2000年，呢个黄金时代嘅背后呢有一个默默奉献但从不露面嘅幕后巨人中岛美雪。嚟到今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呢，同大家分享到最后嘅一首歌曲，嚟自中岛美雪嘅清流。咁直接同大家开估啦，呢首歌呢就是王菲曾经翻唱过的一首《人间》。也都藉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到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来了。
12: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

0: 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温州路，从温竹路到广文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除此之外，还有从四下工业区二路到横岭工业区二街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Hello， 各位，9月4号周五中午的11:14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和养生有关的内容。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夏秋交替由热转凉的关键节点。古语有云，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到白露之后，暑气完全消退了，天气由干热转为凉燥，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中医讲究顺时养生，白露是养肺滋阴收敛阳气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顺应一下节气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效帮助你改善秋燥、秋乏、受凉感冒、换季的问题，帮助全家平稳舒适的度过秋天。在白露啊，昼夜的温差明显加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咱们东莞这两天也降温了，家里也不需要开空调了啊，还是挺凉爽的。白天很干爽很舒适，早晚寒凉袭人，这个时候空气的湿度骤降，秋燥进入到高发阶段，普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干咳无痰，皮肤很干燥。中医认为，白露时候肺气当令，阳气内敛，人体代谢放缓，容易出现津液不足、肺气偏弱、气乏虚弱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润阴润燥，养护肺气，防寒护阳。那在秋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呢？叫做秋养阴，既燥既寒，及时改掉夏天贪凉啊、爱吃辣的这种重口味的习惯，重点润肺生津，健脾护胃。适合多吃什么呢？第一，梨、百合、银耳、莲子、山药、莲藕、芡实、蜂蜜、葡萄，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的津液，润肺止咳，健脾养胃，有效的改善秋天常见的喉咙发痒啊、嘴巴很干啊、皮肤干燥，还有这种很燥热咳嗽的不适症状。中医讲究酸收敛肺，适用多吃一些柚子、山楂、番茄酸味的食物，可以

收敛外泄的废气，固护体内的阳气，避免秋季废气耗散，减少体虚乏力和久咳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也应该少吃一些什么呢？生冷寒凉的食物，辣椒、烧烤、油炸食品、冰饮、生冷瓜果，容易加重我们体内的邪燥啊，损伤脾胃的阳气，诱发秋燥上火，反复的咳嗽、肠胃不适、腹泻乏力的问题。

0: 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豪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3: 我要
2: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透过百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播报，看到9月5号和9月6号周末会有阵雨，局部会有大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各位，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虫媒防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衣纹呢，白天定要人，尤其是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这首歌是郝依然写给一路相伴的粉丝的心意之作啊，接下来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到旋律的时候一同奔赴这一场光遇之约，一起来听 My Fondest。 在这儿也预祝明天演唱会一切顺利，也预祝郝依然生日快乐。
1: My Fondest 落在心里的光阴。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

0: 航，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周五的道路交通情况。12点钟了，咱们看看主城区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金牛路从创业解放路到奇峰路的西向东方向有将近7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吧，100多米的具体拥堵情况啊，大概5分钟左右就过得去。其他路段的话，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今天像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西路呢，都还是比较顺畅。各位行驶的时候，这个注意交通安全就好。然后从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今天整体通行还是都12点钟啊，周五今天反而是比较顺畅。然后比较拥堵的路段涉及到康乐路，从石牌立交到东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新威路从百顺街到管张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谢长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管张西路管张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这里有2公里的拥堵，需要半个多小时。其他的路段的话，整体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今天高速也是比较顺畅的啊。广东高速稍微有一点点缓行，就是在沙田立交附近，稍后呢可能会有一个3到5分钟的拥堵，其他高速行驶起来较为顺畅。然后今天道路交通事故也较少，周五的中午时段今天还是比较顺畅的，到了晚间时段可能拥堵较为严重一些啊，所以这个时间出门的朋友们啊，注意交通安全就好。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陪伴支持，咱们稍后继续来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通文，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咱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联合我们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志威啊。咱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你看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啊这个一些最新政策的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哈，说到了这个校服的问题，我记得昨天这顺带的提了一嘴哈，就有这个，比如说深圳校服是吧，可以在这个商场进行购买了，然后我们东莞的啊这个校服是吧，也可以在商城里面进行购买了。然后呢，我们说了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有朋友们也在后台进行了一个咨询和询问，关于这校服的问题啊，然后包括在我们的阳光问政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出自己的这个疑虑。哎，我觉得今天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我觉得大家的提问也是有原因和道理的。朋友就说，那你看你这校服可以把它当成这种日常的，或者说你就把它当商品了，就是流通性的商品，没有附属条件了，相当于那谁都可以买，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去买啊？完全市场化选购，那家长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这个买这个校服。那校服如果到处可以去购买，那存不存在着比如说有人冒充学生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担心那不是多余的啊。既然有这样提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

0: 教育部门来回应。所以呢，我们也跟东莞市教育局要取得联系，对于这个问题呢，相应比如说怎么具体如何管理，我觉得大家能够思考到的啊，那我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也一定会思考到，但是就是看这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如何配套措施，做好宣传对外的解释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对于是否会增加，比如说校外人员冒充学校进入校园的安全风险啊，这个问题，对此呢，东莞市教育局也是给出了回应啊，就是现阶段我们东莞推行的是全市中小学共用校服款式。其实主要考虑到的就是学生转学呀、升学之后校服还可不可以继续使用的问题啊。当时原来有一校一服那种政策，你只能通过学校进行购买，对吧？然后呢，这个质量呢，每个学校你还不能做到完全保证。那教育局管理的层面上只能说一校一管，制定一个标准，对吧？那现在就是完全是统一化了啊。现在呢，也同样，你像一校一管，那自然它的成本就会上来。这是一定的呀，规模化量产的成本一定会降低的，对不对？所以借助规模化的生产和市场竞争去降低成本，提升校服的品质。目前呢，校服采取的是市场化选购模式，就是教育部门和我们的学校不统一指定供应商，这些校服现在都是一样的啊，那就具备相应生产资质的企业，那你就可以自主生产、自主销售，家长和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自愿进行购买。我觉得这个上班朋友们肯定不用担心说穿这校服上班去，大家也没有这样的爱好。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家长朋友刚才说的这个担心啊。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吧，除了刚才家长的那个担心，安全性的担心，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到校服本身这件事儿上来说啊，就是校服款式的问题。因为现在款式统一了，供应商并不统一啊，对不对？那根据市教育局的介绍啊，现在东莞全市中小学共用校服款式是经过公开投票遴选出来的，并结合专家评审、家长代表的意见进行了优化啊，那这是符合大众观点。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不可能做到所有朋友每个人一票完全同意的情况，因为审美永远会存在着偏差的啊。所以啊，在校服设计的环节过程当中呢，综合考虑到了地域文化、穿着的舒适性、外观及价格等因素。而在供应方面上面呢，学校不再统一指定校服的供应商，而是由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生产销售，家长呢可以通过线上渠道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线下渠道进行购买，是否购买以及购买渠道均由学生家长自主决定。包括这些标准我们也看到教育局给到我们的这个标准了，比如说具体你看它非常规制的非常细，颜色啊、款式，包括它那个反光条部位出牙是具体多少 ?0.3 厘米，然后白色扣子共三颗，那左胸的校徽要求是5厘米，撞色整个要有这个螺纹领啊，然后领头两边与白色条纹空隙固定为2厘米，所以所有的这些规制都比较的细致，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来细说了，因为这个是生产商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具体的高度、宽度以及拉链啊什么的啊，都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的啊。所以这个就说了，虽然说供应商不统一，但校服的款式制定标准都是统一的啊。这个是这一部分问题。第二个就回应一下咱们家长朋友们担心的问题啊，就这比如说那你现在校服都统一了啊，然后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对吧？以前可能咱们的门卫可能看什么呢？就看校服嘛。你说上学那个点儿，你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啊检查你是哪个班的，怎么着对应，对吧？没有那样检查的，都是上学了到点儿了，乌泱乌泱，学生就去学校了啊，是这样的情况。那现在针对视频朋友们提出，可能你要如果在那乌泱乌泱进，那会出什么问题啊？你乌泱一进，那这里面就可能，比如说有些不法分子，他一些校服可以随便买嘛，他去商场一买。网上或者现在去网上直接买，买了一穿啊，戴个口罩，这个顺着大部队往学校的这个教室里走，那可能会有危险性产生的原因。那针对市民朋友提出的穿着校服是否就可以混入学校的这一安全疑虑啊，市教育局也是给出了回应。市教育表示啊，现在校服呢并非学校识别人员身份的唯一依据， 目前呢，东莞各级学校持续强化校园安全管理，通过学生身份识别、家校沟通等方式掌握学校进出校的情况。其中具体的措施是，学校进出校园需要经过门禁刷脸系统或者是校卡认证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即使校外人员你穿着校服啊，跟这个比如说你身高也比较像，对吧？你跟着同学们同款的这个校服款式，你也不能仅凭校服进入学校，学校的门禁系统仍然承担身份核验的功能啊，是这个。所以从校服整个管理到校园安全这个两个，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维度的管理的环节，一个是校园安全管理，它有一套匹配的措施。那校服管理，那只是说我们说现在呢，同衣服这一块咱们实行的是市场化的选购，解决的什么问题呢？解决的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的比如说校服供应价格和重复购置困难等等的这些具体情况的。你买校服你只能从学校指定的供应商里面买，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坏了破了补起来又很难，对吧？然后各个款式都存在，就会出现，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比如说评比哪个学校的校服最好看，哪个的校服不好看。那服装尤其在学生群体这个阶段，审美一定要有，好看不好看可以做评价，但最重要的还是舒适性、便民性，对不对？以及普遍性、平等性，我觉得这些可能更为关键啊。所以这就是设立的初衷，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执行过程当中家长们有担心啊，这无可厚非，及时解答，面对质疑及时给出回应。所以呢，学校也这个多次表示啊，就是门禁、身份识别等措施是关系到学校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跟校服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啊，市教育局这次也做出了明确回应啊，我觉得也是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边界。大家这有这个担心是好的，但是呢，学校们也会积极行动的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6: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5: 法律知识的普及，
6: 典型案例的探讨，
5: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我们的一些热点追踪话题跟大家聊完。今天关注到的是校园安全性的问题，对吧？说到这个校服的话题，那近日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家长反映啊，就是在东莞市第12高级中学的小卖铺里面有这个售卖奶茶等高糖饮品的情况，所以家长想问一下，这学校里边能不能卖奶茶？我觉得今天正好聊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们就一起把这事儿说一说啊。也确实有投诉，咱们得去解决。我们看到这是有这个视频朋友投诉，他说：“您好，我是东莞市第十二高级中学的一名家长啊。因为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军训期间啊，孩子们运动量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这个学校小卖铺里面仍在售卖着一些奶茶等高糖饮料。”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要一天喝好几杯，他想着长此以往，这个高糖摄入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健康？而且他说他查了一下，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咱们的这个财政厅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校园商超规范指引》这个指导意见，其中啊，我们记得好像在25年的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说过这个规定啊，尤其是对于学校商超里面售卖品类做过规定啊，就是不得超许可范围加工什么香肠、冷饮、奶茶、豆浆等食品啊，原则上只卖

纯净水、矿泉水啊、面包这些和新鲜水果，避免售卖这种高盐高糖的食物啊。确实，你说整个军训期间也是高中学子的开学第一课，对吧？在这个训练场上挥洒汗水，挥汗如雨的。那场下的时候，就是咱累了时候，你也打算没事儿。你说你不喜欢喝奶茶，你想着喝点小酒是吧？解乏是不是？那场下我们觉得，尤其是孩子阶段的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呢，更要科学的这个营养补充啊。但是呢，就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确实，我们也对于这个规定也进行了一个查明啊。包括咱们提到的校园商超管理规范里面2025年1月1号起实行的这个规定啊，就是四部门联合印发的，确实是对于学校商超不得超许可范围加工香肠、冷饮、奶茶和豆浆食品做出的这个规定的。所以收到这个反馈之后呢，我们的教育部门也是立即组织学校对服务部所在售卖的商品进行了摸牌、重点核查商品资质的合格情况以及营养成分和高糖、高盐、高脂产品，确保售卖的产品符合健康需求。在整个军训期间，八月底的时候啊，那家长朋友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啊，第二天咱们的教育部门就进行了会商研判以及全面的核查，在第二天就已经全面下架了在这个12中服务部里的高糖、高盐、高脂产品，再暂停了奶茶等饮品的销售，同步上线新鲜水果，为学生们提供更加健康的消费选择，满足学生课间补能的需求。当然，继续保留和优化合格资质的各类的饮品，做好消费引导，提醒学生们适量饮用，兼顾学生的这个身心健康安全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这个问题呢，当然不只是针对说啊，这个十二中它这个服务部的小卖铺啊，更重要的是要跟大家做提示。如果说，尤其是在这开学的刚开始的这个阶段，9月份嘛，9月4号今天才对吧？很多学生们群体们9月1号刚刚开学啊，那如果发现有类似的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的进行相应问题的反馈。下一步呢，市教育局也会要求学校持续加强服务部商品的日常监管，定期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在售商品健康、安全、合规，同时呢，也发挥膳食管理委员会等沟通机制作用，就服务部商品品类广泛听取家长的意见、学生的建议等多方面。比如说，家长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在其他方面还有着一些疑虑和担心，大家可以及时向教育部门进行反馈啊，教育部门也会及时对于相应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查处的啊。所以，这个小卖铺是校园小卖部就不能够售卖奶茶。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你说一杯奶茶可怕不可怕？我觉得没那么可怕，对吧？你正常作为饮品，生活当中喝点甜的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特定场景之下就值得考虑了。一杯奶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于未成年人健康的关注。这起投诉事件我觉得也敲响了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警钟。小卖铺扎堆校园，首要责任肯定是服务学生，维护学生的身体健康，不是追求我们说不，你当然要去盈利，要生存，要生活，对吧？但不能只追求利润啊。而治理校园小卖铺，一方面呢要制定高盐高糖食品相应的一些负面清单，另一方面也要丰富比如说牛奶、纯净水等健康饮品的供给啊，同时去普及健康知识，凝聚家校合力，才能为咱们的青少年筑起一道长久的健康防线。这所有的一些考虑和原因，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您说是不是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西北风2到3级，阵风5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关注到了几个热点的投诉问题啊，跟大家进行了及时的说明。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投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呢？咱们说一起案件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啊，正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啊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从七月份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就是要解决咱们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的犯罪问题，整治啊这种滋生犯罪的行业乱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咱们东莞啊，包括我们的公安局等等部门也都发布了相应的一些举报的联系方式和相应的这个，比如你怎么去举报啊，征集线索的渠道都跟大家进行了一些说明。其中重点13类就包括了，比如把持基层政权啊，这种就特别严重的一些事项了，像一些村霸、煽动闹事、强揽工程、欺行霸市、这个操纵黄赌毒、非法高利贷、网络水军啊，这一块我们也提到了啊，境外黑社会渗透等等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举报和说明。当然现在围绕这个经济类犯罪活动的，你说这种比如说强势的，在我们现在啊咱们整体治安环境持续向好的背景之下，你说哪个地方还存在着这个把持政权啊，或者说这种极其的垄断式的啊，我觉得是比较罕见的了。但是在经济领域，可能有的时候会存在着，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一些敲诈勒索呀这种现象的存在啊。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八月底的时候呢，全国部分法院也集中宣判了12件涉黑恶案件啊。其中天津有一些案件，我觉得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它就是利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的一种犯罪啊，其实是竟拿着租车当这个幌子啊，租车的一个连环套，背后是黑恶势力犯罪。怎么回事呢？这个团伙呢，他是以租车为幌子，将被害人引诱进连环套，然后层层剥削，并通过软硬暴力来实施敲诈勒索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件，咱们跟大家详细来说说看，怎么去发现这个事儿的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是因为一个电话而被发现的案件。这电话打进来，声音一出来，焦急、紧张啊，快救救我吧，我被关起来了，他们打我。这事儿发生在2024年10月份的一个凌晨，在天津，被害人杨某蜷缩在一间平房的角落里面，只偷偷用手机给家人发了一个求助的信息和电话啊。所以那你家人接到这个电话肯定很紧张啊，第一时间就报警了。那天津警方呢也是会同我们的家属抵达了给出的这个地点，结果呀，身上几名，为什么说身上几名这个词儿呢，这身上描龙画凤啊，全是皮皮虾打篮球啊，满身纹身的男子呢，正光着膀子围着杨某身边，浑身酒气。那被害人这个时候已经身上有被凳子去抽的那个皮外伤，还有被他们当然没有真枪了，现在啊，玩具枪啊，打那种水子弹、打塑料子弹，被玩具枪打的痕迹啊。现在他们这种通过不法渠道获得的这种枪支啊，不能叫枪支，他不是法定意义上的枪支，在玩具层面上啊提升。我们知道这种枪啊怎么去定义呢？它是按照焦耳来算的，对吧？那个威力也很大啊。当场你说人家的家属看到了这个杨某这样了，那是不是很紧张啊？那很焦虑啊，赶紧带走，很心疼啊。所以啊，事儿一出，后面的工作人家觉得要交给公安民警了，那我们得赶紧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啊。当杨某的母亲准备把自己儿子带走的时候，哎呦，这几个团伙还真的挺厉害的啊，他们居然坐上

了警车的前盖。为什么呢？不让警车走，不让杨某走。哎呦，他为什么这么干？人家说了，很简单，因为杨某欠我们钱，你们带不走他。那你想想，这可不是简单的民事借款纠纷啊。如果说你欠我钱，我让你还钱，你不还我，我不能绑架你吧，对吧？我不能威胁你吧？那怎么办？我能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啊。所以啊，这个嚣张的气焰让警方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借款纠纷，背后可能隐藏的是涉黑涉恶的线索。你想想这几位大哥啊，这个满身酒气，满身的纹身，是不是？那又敢这么的豪横啊？所以警方就调查发现，杨某等人为什么会跟这些人产生关联呢？是因为在案发半个月前，他从李某这个人的地方租了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汽车，就租车。李某知道杨某等人租车是为了质押借款，仍诱骗其租车，并且提供了收车人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理解为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所以这个杨某也说，他一开始呢，他没有跟我要钱，只是签了一个以租代购的合同，约定付满3年车子就归我了啊，等把车押出去之后再去给李某首付款就可以了。但是没过几天，这李某就开始催促杨某等人支付租金并索要赎车款啊。其实这个就是李某等人设下的连环套，因为车辆被质押之后啊，他们团伙呢以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的这种方式呢，向杨某等人及其家属不断的索要租金和赎车款。所以啊，无休止的滋扰啊，让杨某等人不堪重负。警方判断案件存在着明显的涉恶特征，随即启动了涉黑涉恶线索深挖彻查机制，一个恶势力团伙浮出水面。经调查，李某等人在2023年起就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组成了团伙，专门利用汽车租赁来实施犯罪，叠加高利放贷来牟利，形成了一套隐蔽性迷惑性较强的涉恶犯罪团伙。怎么回事呢？他花少量的钱从正规租车公司来租来高档汽车，他肯定没钱买啊，他有那么有钱，他也不用干这种事儿了，对吧？他先花钱租车，现在租车很便宜的，对不对？尤其这种全国性的连锁啊，有些优惠价格非常低现在。然后呢，他租一些高档车，租完之后呢，再大幅降价，以租代购的这种方式转给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啊。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就说李某，他就是花每个月15000来租车，然后呢，转租给杨某的租金多少钱呢？如果说李某他把这车租来，他花15000，那他转租给杨某，他说你8000块钱就行，你便宜点我租给你啊。你也能看出来李某的目的，他不傻呀。他你要说我15000租来的车，我应该是18000-20000租给你，这才是正常市场的价格，我要赚钱嘛。毕竟我在这里面商品交易肯定是为了这个流通然后盈利呀。但是你15000租来车，你8000给他，那你这是什么赔本赚吆喝吗？你这个不存在着你有接下来比如说放福利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牟利性的行为啊。那他的牟利体现在哪儿？他的牟利那自然就体现在后面了啊。看得出来他目的绝对不是去赚取这个佣金的差价。但是把车租给你之后，以租代购啊，对不对？这个团伙就开始诱导有借款需求可能租车之后用于质押的人。你把车，其实说白了，刚才为什么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就是你把车租过来，他需要钱，他把这把不是自己的车再质押出去，拿一大笔钱回来，啊，他就跟那种租车之后可能会质押的人签订一个以租代购的合同。那被害人质押所获得的部分款项，大部分呢都会进入到李某的口袋。那车辆被质押之后呢，李某等人继续以租代购或者是赎车为名，向被害人和家属去索要钱款。货款之后，李某等人啊，其实并没有赎车，而是自行挥霍，将风险又留给了那个租车公司。从事高利放贷活动呢，则是这个团伙的另一条敛财路。他们采用的就是砍头息的方式来放高利贷。我们也知道，正常你说你们两个可以约定利息吗？可以啊，不要超过 LPR 4倍，对吧？你现在算年利率不要超过。

超过 12%， 是吧？你就按3嘛，3 4 12啊， 12以下。但是啊，他们约定是多少呢？约定1万块钱的借款实际给多少钱？实际给7000，就他们自己扣3000啊，一个月。那基本上他把这个实际比如10天，基本上日利息能达到300块钱。那你想想，1万块钱给7000啊，每个月扣300啊，每天扣300，那你像这利率它绝对超过了这个我们刚才规定的啊这法定利率了。所以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是这个催收违法债务，一旦被害人那无力还款的时候，这个团伙就用暴力或者是软暴力来催收。比如就刚才出现刚才那种问题，殴打被害人的，然后在网上通过文图辱骂被害人的，致使被害人啊陷入到这种网络困境当中的，或者呢直接上家门口砸玻璃，往墙上喷字儿啊，甚至啊这个李某还有一个这个老父亲啊，这老父亲患有尿毒症，那再往后不行，带着他的老父亲上门滞留，凌晨上门滋扰，这患有尿毒症的老父亲晚上都休息不好啊，你看看。当然除了被害人本人之外啊，家属也会成为他们的骚扰对象。有被害人家属反映啊，给这个团伙呢，他们是到人家的工作单位啊来要账，或者呢就是找一些这个专门的要账公司去要账，导致不少的孩子受到惊吓啊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些团伙呢甚至呢还刻意的去打造黑恶气场。什么意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呀，你想想小平头啊，黑 T 恤，满身大纹身，统一着装啊，这种情况啊来催收啊，就是统一管理，对吧？这不有黑社会组织性质吗？你看我们说黑社会，你首先符合这几个特性嘛，对吧？有组织性，有盈利性，有一定的这个规模性啊，还有就是再说第4个特性呢，就是在整个地区行业有垄断或者操控性嘛，对吧？你看看人家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被害人如果说报警求助，他们甚至聚集人员到派出所去闹事儿，当众辱骂被害人，对抗执法。当然警方你说你一开始就抓他吗？你首先你对这事情得定性啊，因为你本身他是有一个经济纠纷作为前提的，那你得先要查明他到底是不是经济纠纷，你才会对这些人进行相应的处理啊。你不能说人家为了要钱，那我带我几个兄弟去要钱，你不让人要吗？他只要没有做违法的事情，那我们也允许啊，欠债还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多次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自然他们就属于非法催收了啊。那鉴于这个情况啊，公安机关全部掌握之后啊，这个该抓捕抓捕啊，这个该侦查侦查嘛。然后李某到案之后呢，他自己啊也老实了啊，有坦白和自愿，和把相应的一些情况啊，有别人的犯罪情况来进行供述的立功情节。所以最终呢，当地的人民法院呢是判处这个李某某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啊。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呢，因为这种咱们也知道老平头老百姓啊，大家想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你正是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而给了这些人嚣张的空间啊。有些家属不敢报案，不愿配合，一些违法线索的长期被掩盖，给前期侦办侦查取证都带来了相应的一些阻碍。所以这个团伙就是利用民事纠纷来掩盖犯罪事实，针对犯罪尤其是这种黑恶势力犯罪，像软暴力网络化这种演进的这种我们叫你这种我们叫形态变异的特点吧，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也还是要提高警惕性的啊。当然这种案件现在各类的情况都有，我们说这是一个以租车为连环套背后的黑恶犯罪势力。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也查到了一起啊，这个黄某的他也是恶势力的犯罪的团伙。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诱骗咱们的借款人在网络平台上签署一些虚假的电子借款协议，再通过他的软暴力手段向400多名的借款人这个敲诈，因为这个套路贷产生的债务啊。所以你看这两起案件，一个我们详细来展开说了，就是这个汽车租赁，另一个呢是以网络借款，这些都是新兴领域，对吧？你说原本的我们说的黑恶势力，咱们想到就是打砸抢，我有一批人

0: 在当地很厉害，我只手遮天，你敢惹我，我就打你，马路上要钱我就拦截，是吧？这种可能大家这个比较熟悉，但现在都已经转成电子化各类的情况了啊，所以他前面必然还有着一个经营的幌子在，所以呢这个合法合规经营啊，这一点肯定是一个红线啊。任何的业务以幌子或行违法犯罪之实的行为也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这句话还是要说回来，新业态呢不是黑恶势力藏身的法外之地，软暴力也不是这个逃避打击的护身符。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年的啊专项的扫黑除恶斗争，剑指新兴领域啊以及新兴行业，坚持打早打小，深挖根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面对明显如果低于市场价格的诱惑，各位呢还是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敲诈勒索与威胁和恐吓的时候哈，大家要摒弃比如说什么花钱消灾呀，啊，这个隐忍了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这事儿给这些人啊就更有了滋生犯罪的空间了。所以与政法机关一道，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还社会一个啊清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2026啊为期一年开启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当中，大家发现了任何的这种线索和问题，都应积极进行啊这个举报和把线索进行移交啊。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是周六啊，周六我们在法治周末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相聚，明天见，各位。稍后是我们的淘车有道的节目，这边还是陪着各位一起关注到相应的一些汽车最新资讯，稍后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9: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吧。今天12点钟路上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看看1点钟此时此刻怎么样。来看主城区啊，1点钟现在也是比较顺畅的啊。今天中午整体上不是特别拥堵，个别路段各位注意一下。东部快速啊，我们看一下东部快线，东部快速干线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50分钟左右啊。然后东深路科技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也有半个多小时的拥堵，1.6公里。其他路段的话，就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今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高速也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不过珠三角环线高速稍后可能会有一点点堵。我们。

看到，因为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啊，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方向，西向东方向啊，各位要关注一下。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一点了，一点到两点，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啊，看看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聊聊什么车啊。这个，哎，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各类的汽车品牌就是出的新车越来越多，然后呢，这车辆的老板们做代言反而变少了。以前您看，我说到哪款车出来的时候，都是老板主动站台的啊。现在你看，你回想一下最近的一些新车发布会。蔡徐坤、肖战、杨洋、张凌赫、刘亦菲、迪丽热巴、王心凌、舒淇、杨幂、沈腾、孙红雷，这不是说影视圈的啊，这不是颁奖典礼啊，说的是汽车代言。是的，现在这些明星啊，都跟汽车厂商相应的绑定了。哎，你想一想，你看哪款车现在是哪个代言人在给你做代言的？原来好像都是吧？一把手做代言啊，也就是车企老板们做代言。但最近呢，这老板们集体上还有点退场的意思了，是吧？让娱乐圈来救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不完全统计啊，打上引号，不完全统计。在26年前八个月啊，至少有40多位明星牵手了20多个汽车品牌啊。你想吧，40多个明星牵了20多个品牌，包括就各类我们就不来说了，因为这品牌太多了啊。就是关键的是这个前两年就一个变化挺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两年你看看，基本上都是车企老板给车企站台，不用明星，是吧？但这两年啊，这个好像都是请明星了。因为前两年你想想，这在发布会的时候都直说老板就是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啊，汽车不需要明星，产品自己会说话啊。然后像理想啊、蓝图啊。更是出了名的不代言派，但是我们刚看了一下，理想有没有请代言啊？请了呀，易烊千玺啊，首位品牌代言人。然后蓝图有没有？我查一下啊，好像蓝图也应该是有的。看蓝图是哪款车找了谁做代言啊？蓝图追光 S 找的杨洋，这不都有了吗？啊，所以这都请了啊。理想24年的时候表示明确不会请明星代言啊，蓝图更是坚定的说这个多年零代言啊。结果呢，我们查了一下，理想是9月份25年去年9月份请的杨洋，然后蓝图是今年的7月份不，理想是去年9月份请的易烊千玺，然后蓝图是今年的7月份签的杨洋啊，两个钉子户也都破防了，哼，选了自己。短短两年时间，你会发现这个车圈的风啊，就突然就吹向了娱乐圈，老板的 IP 们不香了吗？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老板亲自上到老板亲自下，24年的时候还是这个车企老板们直播的元年，那时候就得提小米了。雷军的一场发布会啊，重塑了整个行业对于流量的认知。你像那时候那个速七是吧，卖成什么样？当时一车难求啊。然后随之像李斌啊、魏建军。这个一系列都冲入到了直播间里面，大家以为找到了真理，就是创始人 IP 才是最便宜最可控的流量密码。但是啊，这条路其实就走了一年多。根据中国汽车品牌营销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所述，2025年汽车高管个人的传播声量相较同期24年下降了 60%啊，就同比缩了三分之二。其实原因你说是什么问题啊？我觉得。

挺简单，第一就是老板没时间，因为公司一大堆事儿，你也知道开一场发布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不是说今天开发布会了往什么上面一站我就说就完事儿了，可不是了啊，前期彩排准备调试这各类的问题是一系列的活儿，他不是说今天站那我就说，说完我就结束了，没有那么，就包括我们专业的去做主持，那你也得提前看稿背稿，然后呢你活动彩排正式的活动，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说白了，老板们也就过个新鲜劲儿，内容容易讲腻，翻来覆去，其实也就是这些东西，对吧？可能人们一开始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老板们亲自出来讲这些事儿，听多了就是审美疲劳啊。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点呢，其实是一个一直以来有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风险不可控。为什么叫风险不可控呢？因为很简单，我请个代言人。啊，咱们说难听一点，请个代言人，如果代言人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对吧？做错了，那就是代言人的事儿。但如果说是老板的一条这个负面新闻或者一句话说错了，那你的品牌以及车型，那就整个会被拖下水。你代表的就是这个汽车品牌啊，对不对？但是呢，那个刚才我们提到明星代言就不是这样，因为明星代言就是纯商业合作，商业是可以随时切割的。因为他讲的商在商言利嘛，对不对？所以啊，就会出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哈，明星集体回归啊，甚至还高频给这个品牌做代言。现在你如果说还有在这个老板自己做代言的坚持的话，就是魏建军啊，这个魏牌嘛，是吧？给自己的那个叫 V9X 是吧做代言。不是老板的 IP 突然不香了，其实就是分工开始有变化了啊。老板负责建立品牌信任，明星负责让更多人的看见。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代言呢，跟之前的玩法也确实不一样了，跟三五年前。以前是什么？很简单，以前是请个顶流，然后拍个这个 TVC, 发布会的时候按照提词器念两句，走个过场，然后这算 KPI 就完成了吧。观众就知道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商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但是呢，这个汽车毕竟是一个大件的消费品啊，演唱会的门票几百块上千块，但是啊，汽车动辄十万啊，二十万、三十万甚至更高，对吧？粉丝啊，你说对他们家哥哥喜欢不喜欢，肯定喜欢，但是很难说因为哥哥同款，当然我们这打引号了，只是一个流量的表述词啊，就冲动去买一辆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发现车企就是在想办法把明星和产品真正的绑在一起，就是明星呢不只站在车旁边拍照片，而是还要参与到发布会直播试驾产品体验，甚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场景直接就变成了产品的场景啊！至少在拉新和制造订单这件事上，顶流明星是确实有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那举个例子啊，这个上届啊，上届 Z7 签的谁啊？签的肖战。上届 Z7 的小订啊迅速冲高，上市27分钟大订破了 1.2 万。然后理想请了易烊千玺，相关的话题迅速破圈，首周订单明显增长。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星负责拉新，产品负责承接。当然啊，还有一些车企就慢慢发现，真正的明星的价值呢，可能不是替你卖车，而是帮你把车讲得更容易被看见、被理解、被记住。比如说，逸境 X9 的发布会上啊，郭富城这个互动环节就聊了一个小时啊，将近一个小时吧，从头到尾在卖力卖车。然后呢，张凌赫这个往那个阿维塔 07L 的后排一坐，是吧？这个张凌赫不是说身高将近一米九吧，很高很帅啊，这个拍了也有几部戏是吧，当然呢有一些戏的这个争议啊，那我觉得跟编剧也有关系，当然就是各类情况吧，我们就不提了啊，反正就是挺火，然后一米九的个子往那阿维塔 07L 后排一坐啊，轻松的走出来，那又帅是吧，然后呢这个车大小空间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了，就不需要去念参数了。这比念参数更有这个代表性。还有呢，就是姚明代言的 ES9， 那姚明往未来里边一坐，后排翘起二郎腿，那你觉得你还要聊后排空间大不大的问题吗？你就不需要再聊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情况啊。比如小米找舒淇

也做了这个品牌代言人啊。这个小米找舒淇，表面上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像这个女性和高端时尚圈的一个破圈嘛，对吧？然后北京越野呢又找了孙红雷，就把越野车就翻译成了一种叫泰然自若、从容自信的叫社会中流砥柱的形象。然后智己选刘翔啊，就不需要这个解释他有多的多么他的这个比如说灵犀底盘有多快，刘翔站在那儿就代表着掌控力和极限速度，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车企品牌请代言人啊，就是来给品牌做一些人格翻译。就刚才说回这个小米，他给素七找这个舒淇嘛，对不对？素七舒淇还玩了一个谐音梗啊，就是既体现自己新时代的这种谐音梗嘛啊，这种我们叫年轻人的啊理解方式，以及向女性和高端时尚圈破圈啊。当然，你说这事儿完全是件好事吗？这个肯定咱们你各位各抒己见啊，肯定不是万能药。因为当前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扎堆儿做什么事儿都做什么事儿啊，车圈呢扎堆儿请明星做代言，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断过。比如说东风日产的那个高管也曾经在微博上嘛公开喊话说啊，别扎堆儿请明星，明星能带来曝光，但不能替车回答凭什么买你，流量散了品牌手里还剩什么才是关键。他认为啊，文化 IP 共创才是火种，没有瞬时的爆点确实能慢慢烧出品牌记忆，是长期投资。这话对不对？我觉得有道理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市场环境下不请代言人啊，你连被看见的机会都会变少。就是我们之前老聊的这个话题叫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话题，是吧？在这个时代这句话适用性没那么广了啊。所以举个例子吧，比如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啊，最新分析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五月份呢，全行业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对，之前我们说了，你一天吃三顿饭，对吧？你都不如这个车出的多啊！你有时候你还不吃个早饭呢，那你第二天就得吃五辆车了。当然开玩笑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它比这个你每天发的抖音的数量还多啊。500多款平均相当于每天 3.6 款，一款车你要投入研发，你别说它的投入周期多长了，你砸几个亿砸十几个亿砸几十个亿很正常，对吧？周期一般两年以上，热度如果说每天三款都不要说维持半年，维持三个月一个月都费劲。现在这个新车啊是越出越多，市场却是越卖越冷，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到过。根据成联会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国内狭义用车市场啊，就乘用车零售市场是 1017.3 万辆，同比下降了 20.3%。 所以在这种整个属于一个信息过载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一辆新车留给自己扎根消费者心灵的这个时间，就是你扎到消费者心里，那很简单，也就可能那么几个小时哈，可能就是发布会之后的24小时、72小时、3天之内。那你记住这辆车就记住了，你记不住它没有流量，这车也就过去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时候一个明星是吧，高效明星的脸就是最有效的压缩包，他把品牌从海量信息当中先给炸出来，炸出来之后咱们才能谈到底卖的好不好。所以啊，现在整个是一个被看见被记住，但这两个中间还有个叫先活下来啊，可能更为关键一些。所以啊，不管是车企老板下台啊，叫下场吧，不要用下台，下台这词不对啊，下场来主动做代言，也是求新的一种体现。到现在回到明星代言，本质上还是对流量和曝光度的极致追求。老板 IP 解决不了的情感连接和曝光链接，我们的明星能顶得上，但是呢，明星还解决不了凭什么买车的问题，对不对？那回归到卖车这件事上，我觉得本质啊还是安全性、售后，包括现在你看电车大时代背景之下，你的智驾做得怎么样，电池怎么样，对吧？你的三电呢后续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这些才是潮水退去之后真正留在沙滩上的东西啊。烟花再美再好看，也得看得着有根火种在底下烧着。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这一些新车的发布吧。我们先从路虎跟大家说起啊。为什么说路虎呢？因为路虎的这个纯电版的揽胜啊，官图来了。哎呦喂，这就是吧，叫大哥开路虎啊。我们来看这个路虎，目前我们看到的纯电版的路虎的这个官图，也就是官方渲染图已经出来了，我觉得是挺漂亮的啊。然后新车呢搭载的是两台260千瓦的电机，那展现出来的这股动力啊就堪比 V8 了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汽车，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啊，整个车型有多少，对吧，是模仿路虎的，对不对？然后现在看到这个给到的数据呢，这个 WLTP 工况的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600公里，搭载的是800伏的技术，最大涉水深度达到了900毫米。值得一提的是啊，在集成式牵引动力的这个管理系统之下呀，单踏板模式也能让揽胜的纯电版轻松爬到最大45度的坡道上啊。确实很帅。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外观设计啊，纯电版的路虎揽胜继续延续了燃油车的外观，整个车身有着点经典的这个标志啊，这些元素，整个车型包括车头一看就是揽胜啊，这没什么可多说的，确实豪华啊，这个车型看起来很漂亮。然后纯电版的车型的变化就是新增了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啊，这前格栅和轮毂轮圈啊，并且对于车身底部进行了专属的定制，最大化提升了这个高速续航的表现。纯电版首发版本车身颜色是提供了绿色、黑色和蓝色三种颜色可选啊。然后内饰方面的话，你就只能说它是简洁了啊，对，内饰方面只能说它是比较简洁的，就跟燃油版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展现出的这种简洁的这种状态。那纯电版车型内饰采用的是全新的灰配色啊，这个然后搭载的是这种高级的羊毛混纺的内饰。新车提供的是远程控制，可以远程开启座椅的空气净化，就是整个车舱的啊，座舱的这个空气净化，或者是方向盘加热，然后车门的落锁，也就智能化配置这一块啊，还是都有的啊。现在这个豪华车怎么在智能化配置上面提升啊？是关于这一部分。然后动力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啊，就揽胜的这个原生架构在设计之初便已经预留出了纯电驱动系统的兼容空间，所以揽胜纯电是搭载的两台永磁同步电机，综合功率达550啊马力，然后峰值扭矩达850牛米，0到100的加速度 4.5 秒，80到120的这个中段超车加速 2.7 秒， WLTP 的工况最高续航600公里，在真实道路工况之下续航可以达到535公里啊。揽胜纯电版搭载的容量是 118.5 千瓦时的锂离子双层电池组，由344个高能量密度的方形电芯组成，并辅以这个800伏的架构。然后在外出充电场景之下呢，最高啊，借助最高350千瓦的这个直流快充的话啊，22分钟可以从 10% 充到 80% 啊，最大充电功率充电10分钟可以增加220公里，当然这个是 WLTP 工况之下的续航里程啊，就这一部分。然后智能动态传感系统可以将后轴扭矩在0到100之间无极分配，防止这个牵引力的损失啊。然后集成式的牵引力管理系统呢，能在50毫秒内完成电机转速的控制啊，以及车轮防滑响应速度比传统燃油车提高那就太多倍了啊，人家宣传的是可以达到100倍。然后集成式的牵引管理系统和全新的单踏板模式呢，高效协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坡度那一块啊，做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这车卖多少钱啊，那
这个就要看到时候出来的时候这个价格吧。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最新的价格啊，纯电版的路虎揽胜，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啊，我们看看大概得卖了多少钱啊。

0: 然后预计的话，那估计也得100多万哈、啊。但因为它最近的这个定价没定，然后呢，如果售价超过15万美金的话，那合人民币就105万了啊。那也有说，就是他们前两年，我为什么说要查一下呢？因为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他们有个预测的那个价格，就是24年的时候给出消息说是纯电版的揽售起售价格在这个13万美金左右，就是95万人民币左右啊。但具体价格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但百万级豪车哈、啊，还是一定在这个价格范围区间的啊，这个肯定是最少70-80万吧。但这个具体价格等官方的最新的消息，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车挺漂亮的啊，因为它车型基本上还是保持了现在路虎的这个整体的设计语言和状态，就看您啊，有没有这个接受能力了啊。一个是从价格层面，二从外观层面啊。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个好物推荐啊，朋友们，如果想买一些好的产品啊，又想要一个好的价格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然后回复订购这两个字来查看一些比较好的产品。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迪奥的变色水魅唇膏啊，叫人家叫变色。

水魅惑啊，这个魅惑变色水魅惑唇膏吗？啊，这样的一个唇膏，一到秋天呢，因为整个呢嘴唇就比较干裂，是吧？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今天推荐的就这个变色唇膏啊，变色的啊水魅惑唇膏，就相当于是口红加唇膏两种效果啊，随便一涂，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涂口红啊，尤其这个气色会变好，对不对？那怎么进行订购呢？您可以打开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这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今天主要是给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因为今天是这个福利清仓价，一支 1.4 克，一支 1.4 克，两支到手才69块钱，两支到手才69块钱，001加004啊，001加004。是这一款，所以朋友们喜欢的话可以下单采购啊。然后再跟大家推荐啊，就是我们的韵损版的雅诗兰黛的多效面霜啊，叫多效智颜面霜。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韵损版的？因为它本身东西是真的，但就是它外包装没那么好了。你去专柜卖它卖不出去啊！你专柜卖这种韵损版的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淘了一些啊，价格只要260块，260块啊。这主要朋友们，这个系列你说260价格不也？你要看它正品多少钱啊？今天这个滋润版或清爽版面霜呢，75毫升啊，这个260块钱。只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产品的品质是绝对不受影响的啊，自己用绝对是赚到了。怎么进行订购？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来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好嘞，做了好物推荐啊，大家有更多的好物的话可以继续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呢发送订购进行查看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款车吧，说什么车呢？说这个理想的 Mega 啊 ,Mega Home。9月2号的时候，理想正式上市新款的 Mega Home， 就是大家熟悉那个高铁造型的那款车啊，这款车是喜欢的人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是吧，这个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反正整个车辆层面上我觉得这个车是没什么问题的啊，车是好车，但型是不是好型就看您怎么去认为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9月2号的时候，它这边是包括升级了四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后轮转向和800伏的主动防倾杆等功能，所以呢新款的理想 Mega Home 就这一款啊，它就一个版本，50万9千8，本周之内就能交付啊。然后右舵版本呢，香港、澳门、泰国这些啊，那年底的时候也会交付啊，所以就看您怎么选了。购车权益方面，我们看了一下，所有理想用户复购可以享受价值 1.5 万元的电动调光玻璃，首期下定的话还可以获赠后排悬浮组合桌板和这个飞碟轮圈。是这个，然后新车的话，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整个对于细节做了一些调整的，还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就是前老款的前大灯和底部中网之间的黑色的那个色块是取消了，然后转而采用了这种分布式的设计啊，然后就更像高铁了哈、啊，确实。另外两侧的叶子板上面的那个激光雷达和新款专属的飞碟轮圈也能够表明其在2026款的新车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大灯灯组的细节方面同样有所调整，并配备了这个 ADB 的大灯，同时呢还搭载了智能三色的星环灯啊。车身颜色方面的新车呢也有紫色，就是紫灰色，其实这两款都是灰，但它这两款灰可能有细致的区别吧，就是它叫紫，我觉得就是紫色，它叫紫金灰和大象灰啊，这两款车漆可选，那总颜色就到了5款了，5款灰色、银色、白色啊，这个大象灰色和这个叫紫金灰色，这紫金灰色呢就偏紫啊，你就这么理解。然后那个大象灰呢，如果说跟灰色相比，它就偏粉啊，你这么理解。就这样的一种定位颜色，然后它那个轮圈啊挺有意思，黑白搭配啊，你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轮圈您喜不喜欢啊，这是整个在这个方面。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551

65和1850轴距3300，车尾部分的话，新款的理想采用的是 3D 立体的这个尾门设计啊，也会增加 Home 专属的尾标，整体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整体没有什么的。内饰方面的话，老款的双联屏被替换成了29寸的这个6K 的全景屏啊，然后并配备了双马赫 M100 的芯片，总算力达到了2650 TOPS 啊，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刚才说了，激光雷达有了4颗，那整体上这些算力什么的都有所提升，主要是这个车的二排升级就十分明显了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支持独立天窗的设计啊，以及它的这桌板啊、座椅啊，可放倒式的啊，可旋转、可放倒，然后4把零重力，前排、二排4把零重力，二排还可以旋转，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头枕、腰枕、腿枕都在啊，所以这个舒适性，我觉得理想的 Mega 这款车还是不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然后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后电机最大功率258，综合功率413。然后电池组的话，用的宁德时代的108度的这个3元锂的电池包啊，续航里程710公里。底盘方面呢，车辆配备的是双腔空悬啊，就这个空气弹簧加双阀的 CDC， 配合800伏的主动防倾磨毯底盘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竞品车辆的话，50万啊，50万多一点点。理想 Mega 要对比的话，智界的 V9 吧，差不多也是在50万这个价格。尊界的那个 V680， 那个就快70万了，那个65万起啊。然后就别克的致敬啊，41万多到50万之间，还有那个极客的009啊，入门版本43万多，然后再往上走，那这个就看个人的选择情况了啊。所以50万9800的价格，其实比老款的 Ultra 版本和 Home 版本分别便宜了2万到5万的价格，降低反而带来了更加科技感更强的配置，四激光雷达、更强的算力芯片、新的座椅啊，那我觉得这波的诚意还是有的啊。但是呢，大家看看您怎么去关注。也有朋友说啊，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欣赏这个造型了。好嘞，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咱下周一再在《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吧，周一见，拜拜，各位。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朝广高速东向西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1.96公里，朝广高速东向西长平立交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647米，缓行73米。凤岗立交北向东从管深高速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62米。北向南从管深高速到大坪立交桥这块呢是缓行公路缓行路段，缓行647米。惠塘高速北向西塘下立交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2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同时呢，继续来看到湖港高速大理山西站这个西行出口匝道左侧的车道，由于货车有翻车事故所以现时呢，管办高速西行转大理山的这个西站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封闭。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小雨。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五啦，在这里呢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周末愉快。
1: 好
0: 好，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感受一下周末的轻松和惬意哈。当然啦，我们周末现在已经开学了啊，
1: 对对对，
0: 这学生朋友正式的归笼，那我们家长朋友也可以松口气哈。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打算出去游玩啊，咱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皮肤状态管理好。首先呢，到了秋天啊，这两天明显感觉到那个秋意了啊，
1: 对对对，
0: 一早一晚有温差了，咱们的皮肤脸部护肤就不能再像夏天那么的轻薄了。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斯塔夫大白罐，这个呢是专注敏感肌护理70多年的大品牌啊，这个大白罐呢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配方特别的干净，没有香精、酒精、色素、刺激性的那种添加剂，小孩、孕妇、敏感肌都能使用，深层的渗透肌肤，牢牢锁水，帮助改善肌肤的状态。绵密的奶油霜质地哈，看着很厚实，一抹就化开，吸收之后哑光柔润的肤感，不粘睡衣，不粘被子，洗完澡趁着身体还微微湿润的时候，把这个手肘啊、小腿啊、脚后跟啊，哎，这些干的地方涂一下，第二天呢咱皮肤就软软嫩嫩的啊，什么皮屑那些都会有所改善。550克超大罐，今天到手只要79块，放浴室全家一起用啊，一个秋冬都够了，性价比很高。那如果说您说我是用

0: 了那么大罐的，咱有250克的只要49.9元。
1: 嗯，
0: 另外给大家准备了最近超火的呼克果酸蛋白嫩肤沐浴露，这款沐浴露呢，它不光能起到普通沐浴露的清洁作用，而且还可以去除皮肤表面的老废角质，让皮肤更加的白嫩。那么身体乳呢也非常的好吸收，两泵设计，一边是多复合的这种果酸，帮助呢去除这个角质。另外一边呢是配了三重生物蛋白酶，舒缓嫩肤，一瓶300克，今天到手只要59.9元，下单再送75毫升的便携装，两瓶组合更划算，只要99.9元，还送便携装和磨砂膏。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来推荐好消息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像政企单位工会采购福利，您是不是呢还在发愁呢？如果说是的话呢，这个预算难匹配，礼盒没新意，既要实用又要有排面的话呢，确实不好选啊。但是不用着急，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中秋政企福利套餐呢是重磅上线了啊！100元到300元，多档位的这个套餐可选，预算好掌控，选择更灵活。礼盒里不只有这个月饼、粮油、零食和滋补品呢，全部都有啊。本土严选，品质放心，送出去体面，用起来实在。采购满额呢，还能享受广电专属的宣传资源，让员工福利呢更有价值，更有面子。政企采购就找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家乡好物，中秋福利一步到位，省心又省力。赶紧拨打咨询热线13922538282，13922538282。再说一遍啊，13922538282。也可以呢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中秋集采"这几个字呢，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来自葛东奇一首《风吹丹顶鹤》，继续回来我们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欢迎我们宝宝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哈，以及在抖音可以看到我们的可视直播间。
1: 嗯，
0: 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那咱们的宝宝们有什么计划啊？你比如说周末打算去哪里玩啊什么的，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对，
0: 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去浙江的一座小城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东海呢刚刚开渔，浙江的一座小城呢就是凭这一口海鲜给杀疯了啊。
0: 哦，
1: 这个高铁刚通，从杭州最快的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啊。海鲜呢不输象山，海岛呢比舟山更古早，满街的小吃呢能从早炫到晚。
0: 哇、
1: 啊、你看这螃蟹啊。
0: 对、嗯，
1: 这个更巧的就是今年中秋和国庆中间呢就隔了三个工作日，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有人说这三天请假啊，然后呢这
0: 连一个超长假期，
1: 拼个13天的超长假期、
0: 哦、
1: 是吧，就正好可以避开人流到这儿来看海吃海鲜啊。你看这海看着确实漂亮啊。
0: 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众嘛。
1: 嗯
0: 月亮清晰说去看球。
1: 嗯
0: 啊，你是说这个周末你打算去看球？
1: 对对对
0: 啊，去哪里看什么球？
1: 应该是看我们的场 BA 是不是？
0: 场 BA 是吧、
1: 啊、
0: 好嘞。那么这里呢有90%的人都没有听过。
1: 哦，
0: 所以我们说正好给大家的中秋国庆呢、
1: 嗯、
0: 就是
1: 推荐个人少的地儿、
0: 嗯、你因为有朋友说这个中秋国庆怎么可能有人少的地方呢？
1: 嗯，
0: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地方还真的没多少人知道啊。
1: 说这儿没有那些被复制粘贴的网红街啊，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旅行团啊、
0: 嗯、
1: 更多时候你遇到的就是刚刚靠岸的渔船，码头上活蹦乱跳的梭子蟹，还有呢屋檐下呢晒着这个鱼塘，以及呢、
0: 嗯、
1: 这个坐在门前呢慢慢补网的渔民啊。你看这个海边的房子就是颜色非常鲜艳啊。
0: 这个尤其是开渔之后哈，简直就是给吃货就开了
1: 外挂
0: 外挂了 啊
1: 、嗯、
0: 这个梭子蟹是高肥肉满，皮皮虾白灼就鲜的、
1: 嗯、
0: 不要不要的啊。
1: 还有什么鲳鱼啊、水鳝呢、啊、这个海螺蛏子带着海水的咸味儿就已经是被端上餐桌了啊，基本上就是、
0: 嗯、
1: 没有这个时间差啊，直接就到餐桌了啊。
0: 是这个 Lucky Day 说去看江西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
1: 哦，苏超。
0: 哦，苏超。
1: 不是江西、就是赣超。
0: 赣超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位房子床子啊，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这里呢、说了半天了还没有揭晓啊、
1: 哦、
0: 这里究竟是哪里。
1: 这里叫浙江玉环。杨玉
0: 环
1: 的玉环。
0: 哦呀，这个地方听着就想让人家去啊。
1: 是是、哦、
0: 玉环那得很美啊。
1: 对对对，
0: 四大美人之一啊，是不是？
1: 你必须得说贵妃。
0: 对，贵妃啊、它就是这个地名就叫玉环、
1: 嗯、就玉环这俩字、啊、
0: 杨玉环的那个玉环。
1: 嗯，
0: 哎呦，这个地方那了不得了，
1: 确实听得少是不是、啊、
0: 没听过、
1: 啊、这儿有数不清的原始的岛屿，从早到晚和海相伴。
0: 哎，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中国国内就是唯一的一座以四大美人的名字就是命名的城市吧。
1: 那只叫玉环，它不是叫杨玉环、啊、
0: 但是它起码叫玉环呀，咱也没听说过哪儿有一个叫昭君的地方、
1: 啊、那倒也
0: 是，
1: 是
0: 不是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挺特别的、啊、
1: 对对对。
0: 那这里的海岸线有298公里啊。
1: 嗯
0: 嗯，
1: 上百座这个岛屿岛礁散落其中啊，这个、听着浪涛的这个岛居时光啊，这儿呢还有一条蜿蜒的沿海公路啊，超大的白色风车啊，整齐的排列在这个龙脊上，风一吹呢就悠扬的转了起来。夕阳时呢这个落日融金更像是电影一样啊。
0: 嗯，
1: 而且这儿的吃呢也是不止海鲜，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啊。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地处台州东南端，
1: 对，
0: 被称为东海碧玉的玉环市。
1: 对
0: 啊，如果说您也没有去过，或者说您去过、哎，那咱们就刚好可以跟我们说说这里好不好玩。
1: 对，玉环呢、是在台州湾和月清湾中间，由这个台山去代管啊。
0: 嗯，
1: 那这里是可以把这个海鲜吃到爽的东海大鱼仓啊。这里是一座盛产文旦啊，就柚子的一种啊，这个小城啊。
0: 行，今天我们就是一会儿就要跟大家好好把这个地方的好玩的跟您唠一唠、说一说。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美食。
1: 嗯，
0: 那刚刚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直播间点播，说是想听一首 祝你平安啊，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刚刚这位听友，也祝福您的父亲啊，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好嘞，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了。

0: 4: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西北风2到3级，阵风5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哎呀，这个萨瓦迪卡啊，这个泰国泰语的一首歌曲《B 型鞋》。继续我们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有很多的听友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果然是周末了啊，大家都分别说了说自己的近况哈。有朋友为自己家小朋友这个小升初啊，不是初不是。幼升小啊，操心，
1: 对，操心太早了。
0: 就幼儿园升小学，就两天都失眠。人家峰哥说了，这后面有你操心的呢。这才上小学哈，哎，这个 take it easy 啊，就是咱们家长也要放轻松一点啊。欢迎咱们的迪卡乐，感谢新朋友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您也喜欢可视的广播节目，也都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以后就能不错过每一次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这个近况啊，然后周末有什么计划去哪玩。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名字非常的美，
1: 对，
0: 因为是四大美人其中之一的名字，
1: 叫
0: 玉环啊。这个玉环市它是在哪个省啊？
1: 在浙江、
0: 浙江省
1: 这个
0: 玉环市
1: 台州湾的中间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海啊，玉环的海呢不是单调的一片蓝，像什么海上森林呐、白色风车啊、礁石长滩呐、还有橘子味的日落，这是层层的铺开。沿着海岸是慢慢走呢，风从东海吹过来啊，随手一拍呢都是电影画面。没有被人潮占领的海呢，这才是玉环真正的浪漫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人特别多，如果遇到说人不太多的这个海边，真的是特别的少见啊。
0: 是。原来的我说早就安排好了要去钓鱼啊，哎呦，这个朋友也是，就是染上了钓鱼这个恶习。没，就是说你就，大家都要有一个兴趣爱好哈，你只要有一帮狐朋狗友啊，不是，就是一帮好哥们儿啊，大家都能玩到一起，其实也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是是是。
0: 那么说咱们这个玉环有一个叫鸡山岛，
1: 对，
0: 鸡就是大公鸡的鸡，在玉环的诸多小岛间，这个呢就比较的漂亮的一个岛。
1: 对，一排排色彩非常这个鲜明的海边小屋，一艘艘来来往往的海上渔船啊，就好像岁月回到了过去。抵达鸡山岛的第一眼呢，就会被这些海边的小屋所震撼，像什么浅粉呐、明黄啊、湛蓝啊、翠绿啊，是吧？
0: 你知道这儿让我想到哪儿了？有点像那个意大利，
1: 是吧？
0: 对，就是意大利，它不是有很多的城市都是这种
1: 威尼斯那样的，是吧？
0: 不是威尼斯，它是城市的那个水道，就是靠海的那种小城，它都是那种错落的彩房子，
1: 就颜色非常鲜艳，
0: 哎，很漂亮，
1: 像油画一样。然后岛上的交通不便啊，这个岛民就以石块堆砌起了这一座座临海而立、错落有致的石屋啊，就有了海上布达拉宫的这个美名啊，
0: 很漂亮，
1: 石头做的房子啊。
0: 那漫步在海边呢，吸吸海风拂面，

0: 然后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涂鸦，湛蓝如洗的天空，还有辽阔无垠的大海。你想想，你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你所有烦恼就
1: 是
0: 随风而逝了。
1: 你看这个涂鸦涂的还挺有意思啊，都是鱼啊、海啊什么这些。穿梭在这个一栋栋石屋中间呢，海风是拂过呢历经沧桑的屋瓦，那些盆栽呢静默的生长，就好像闯入了复古电影的镜头里面啊。秋天的时候呢，这儿还会成为天然的海边晒场，一座座挂满了鱼竿的这个晒架，一方方摆满了这个贝肉的箩筐啊，挤满了岸边的空地啊，这个丰收的喜悦呢就扑面而来啊。
0: 这个原来的我说钓鱼是我的爱好，是是是，这个有个爱好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因为人生你说它说长不长吧，它说短也不短。你这个几十年啊，你是一点爱好没有，经常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空虚，有点无聊啊，有个爱好还是挺好。那咱们接着说，这里还有个什么呢，山顶上有个红白相间的灯塔。
1: 被大家昵称为叫小红帽灯塔啊。这个站在塔下能够俯瞰一整片的辽阔的大海，海上星星点点的风车啊，然后呢这个清新文艺啊。另外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呢走在这个环岛路上啊，目力所及呢都是辽阔无垠的茫茫汪洋。当然你也可以踩着浅滩啊，逐着浪花呢撒丫奔跑，去赶海，去抓螃蟹，去摸这个海螺啊，无拘无束的自在的嬉戏啊。这岸边呢这么坐着也挺文艺的啊。
0: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叫坎门后沙。
1: 对对对，
0: 坎儿呢就是门槛的那个坎，
1: 你可以把门槛反过来读坎门。
0: 对， 对、
1: 啊、
0: 就是门槛反过来坎门后沙。一片呢被当地人私藏的沙滩，一说被当地人私藏，就说明这里应该挺美。
1: 对，就沙粒
0: 人又少，
1: 沙粒非常细腻，海水清透啊。海滩平缓，大海很静谧，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这种湿湿的沙滩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啊。倒影着悠悠白云、起伏的远山和追赶浪花的人啊。
0: 是，若是早晨起得早，那还能去赶一场海上的日出。那种被这个太阳渐渐燃起的那种暖城的阳光，从那个海的那头一点点升起啊，万丈霞光洒遍整片海天，那种流金似的这种波光粼粼，非常壮观哈。哎，这个不就跟日落一样吗？只是这个顺序的一个不同。
1: 对，日落是已经看到了，它已经是橙色，慢慢降下去没有。
0: 对对，这个是先
1: 从没有
0: 看不到。对对对、
1: 啊，
0: 其实只是一个顺序不同，但是效果基本上一样。
1: 对，还有一个叫仙蝶沙滩，只有500多米，但是蓝天大海，细沙微波交织的这个淳朴的静谧啊，又是我们说的这个两个的这个叫什么？
0: 沙滩的那个
1: 秋千，
0: 秋千啊、这风格呀，它一定是要纠结，它那个秋千必须得是成双成对的啊，一个秋千它就不喜欢，它一定要海边是两个秋千啊。不错不错，漫步于海滩之上呢，脚下就是细软的沙子啊，你就可以踩着沙子啊，然后呢看着海，什么都不做就放空，也非常的舒适啊。
1: 好，那么接着继续来看这个有日落啊，就仙蝶日落，这是出了名的绝美。你看这个顺序虽然不一样，但景色也不一样啊。
0: 是的是的，不同的感觉嘛。当然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叫做玄门湾湿地哈。这个地方呢它是到了秋天就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里呢咱们还有什么成群的鸥鸟聚集呀、非常的灵动，也非常的诗意啊。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4: 好好，一首来自 Lana Del Rey 的 Summertime。Sadness， 我们继续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4: 哎呀，就每次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非常欢乐哈，
5: 对吧？
4: 就经常大家会对小珍的欧欧特的展开自己的讨论哈，就发现这个男生跟女生的审美真的就是不是差了一点点，
5: 不一样、啊。
4: 对，就直男的那种思维啊，他就是。就没有所谓的搭配啊，他就认为就白衣服就得搭白鞋啊，就是那种全身一个颜色那种哈、啊。
5: 就可能我们有这个叫什么特定的一些搭配，就是你只能这么搭。
4: 就是、啊、不是你们的那个，你们对于时尚的这个东西的触觉、嗅觉没有女生那么灵敏哈、啊。
5: 是，
4: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开放了跟大家去讨论啊。就是每天小珍打扮打扮啊、跟大家就是在这个视频直播间聊聊这个 OOTD， 其实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好啦，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玉环市啊，浙江的一个地方。那说了那么多好玩的，我们也可以说说这里的美食。
5: 哇，你看这个梭子蟹的蟹肉啊，
4: 妈耶，
5: 梭子蟹高肥肉满，皮皮虾是白灼就很新鲜啊、还有呢鲳鱼啊，这个海螺啊，现挑现烧，鱼还能敲成面啊，做成馄饨皮儿啊。这个码头到餐桌几乎没有时差啊！来玉环不是说吃一顿海鲜，而是把整个的东海给搬上桌。哇，你看这，哇，这海产品，哎呀，
4: 你哇，大家也看不见啊，对吧？我们下次应该拿一个那种，就是图片啊，打印出来给大家看。
5: 是不是？
4: 对。好吧啊，那这里还有一个叫鱼皮儿馄饨，
5: 你看这皮儿都是鱼肉做的。
4: 其实这个就是跟那个肉燕很像，只是它做成了馄饨的形状。
5: 它
4: 是因为肉燕的皮儿也是用鱼肉做的，
5: 它这是鳗鱼肉啊，混合着番薯粉敲打而成啊。包上肥瘦相间的这个猪肉馅儿，不但个头比其他馄饨大，那味道也足够的鲜美啊。
4: 其实这个在我看来，这就简直就是肉包肉嘛。啊，为什么人家那个另外一个叫肉燕，在咱们福建这边，其实也是因为皮儿也是肉做的。
5: 对，它比普通的馄饨要好吃很多。
4: 那是。
5: 另外还有海鲜面啊，这个海鲜面它和舟山宁波的不一样啊，它的这个面条呢更加的劲道爽滑，放的也大多都是当地现捞的小海鲜啊，
4: 真的好漂亮，
5: 小章鱼啊，你看海参呢、这个梭子蟹啊，虾呀、贝呀，对吧？
4: 当然这个也是咱丰俭由人哈，就是你有那种比较贵的那种蟹什么的，你也可以放一些比较平价的，
5: 对对对
4: 啊，这个就是都是咱们自己去决定的，
5: 小黄鱼啊、虾干什么的都可以啊。喝上一口面汤，就能感受到这个极致的鲜美在唇齿间流淌，再来上一口肥美的海味儿啊，嗦上一口裹着汤汁的面条，哎，眉毛又没有了啊，
4: 撩大
5: 咧，掉了啊。
4: 是的，是的，当然这里还有个叫做山粉圆儿
5: 哦。 这个是起源于明万历年间，承载着不少玉环人小时候的记忆啊。
4: 我感觉它就是里头包了馅儿的那种糯叽叽，
5: 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
4: 粉果
5: 青团这种感
4: 觉、啊、对，粉果或者青团啊、它就是那种外皮儿是那种糯糯的、然后
5: 红薯制成的、啊、
4: 对，然后里头它有海鲜的蔬菜的
5: 豆制品，
4: 对、
5: 啊、
4: 这些，
5: 然后蒸熟之后呢，皮子色泽是金黄的，晶莹剔透啊，各色的馅料是若隐若现，还看得见啊。蘸些香醋，咬上一口 Q 弹的山粉圆儿啊，这个就是一口气吃三个没问题啊。
4: 是啊，这么厉害吗？这里还有一种叫芡糕。
5: 对对对。
4: 哇，这芡糕看起来这料很足啊。
5: 都包满了是不是？
4: 对呀、
5: 啊，
4: 这糕吗？这不是饼吗？我感觉。
5: 它长得有点像开了口的巨大的饺子。啊，外皮是豌豆米手工打制，嵌入呢这个土豆丝、豆芽、鸡蛋、油条，
4: 拿个他说的什么饺子皮儿、那简直就是一个大饼，然后往里塞东西。
5: 这有点像你们的煎饼果子，只是没煎而已，没炸是吧？
4: 也不像煎饼果子、我就觉得就像是我们那边卷大饼啊、因为我们那边大饼就是饼卷万物嘛、你里头可以卷土豆丝、绿豆芽啊，各种菜、各种肉都可以。
5: 我感觉有点像韭菜盒子啊。
4: 不像韭菜盒子，就是一个卷饼嘛，大卷饼啊。
5: 它没封口的嘛，你看这不是个大饺子嘛，是吧？
4: 反正就是拿个饼在那卷。
5: 还有这个
4: 玉环饼老
5: 水扇饼啊，这个呢是柔软鲜嫩啊，吃过一次忘不掉啊，有点像这个。就是豆腐鱼吧，啊，这个叫豆腐鱼，掐头去尾。豆腐鱼你吃过没？
4: 吃过，
5: 我吃过，真的
4: 非常嫩。
5: 吸一口只剩一条。

0: 捏你的小骨头，
1: 对，是的，就是很嫩的，
0: 嗯，
1: 然后就跟豆腐一样，所以人家叫豆腐鱼嘛，
0: 嗯，对，一点鱼腥味都没有。经过煎炸以后呢，这个外酥里嫩，入口即化，啊，
1: 嗯，它其实能兜住那个这么嫩的鱼，就只靠外头那一层那个 炸酥的皮儿，
0: 对，
1: 否则的话你都
0: 兜
1: 不 住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叫炊饭啊，这个炊饭呢，它是真的。在蒸熟的糯米上淋上汁水香浓的香菇肉末，撒上一把爽脆的油条碎啊，加上翠绿的葱花啊。
1: 嗯，好的。那么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什么鱼夹十八碗呐，
0: 嗯，西饼啊，
1: 对
0: 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啊，这个都可以啊。
1: 是，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来自浙江的沿海城市，叫玉环。我相信大家对它的名字应该都。一下子就记住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因为它叫杨玉环的那个玉环，
0: 对，它现在通高铁了，直接可以坐到玉环站，啊，
1: 是，所以大家那个中秋和国庆的超长假期，
0: 嗯，
1: 人家都去那些热门城市，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去玉环，因为没多少人知道，
0: 你可以去找杨贵妃啊，嗯，
1: 那里没有杨贵妃，但是它确实叫玉环，嗯，好，那么也感谢我们水哥 KS 这位新朋友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么下周由于小珍要休假啊，所以呢下周就辛苦峰哥了，
0: 你们就下下周见，啊，
1: 对，我们呢就在节目里就下下周，我们俩下下周见
0: 啊，
1: 跟我们这个直播的网友，说不定我回家还直播呢，
0: 啊，那有可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关注我的这个抖音号就好了，
0: 嗯，
1: 好了，那么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一齐睇睇最新交通路况吓。咁啊，而家全城方面咧，要关注嘅路段嚟自广龙高速啦，东向西喺管潘高速附近咧有1.几公里嘅塞车，速度还算可以嘅。潮管高速方面，西向东嘅方向，涌管高速到常府高速啦，咁啊亦都有2公里左右嘅阻滞，速度 OK 嘅吓。惠塘高速北向西，大中岭大桥到塘下立交，亦都咧大概加埋缓行成4公里，不过速度可以嘅。我觉得如果大家唔系好急嘅话咧，都可以缓慢通行。另外咧，見到就係廣龍高速西向東管潘高速附近都緩行緊1.17公里，速度亦都唔錯嚇。雖然咧有幾條小車龍，但係速度還算可以，大家都可以小心慢行咯。而主城區係冇塞車嘅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駛。以上路況數據係由百度地圖提供㗎。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五啊，今日把声唔知点解咧就我今日中午咧恰咗下，恰咗下之后咧个把声，今日早上
5: 你起痰，
4: 唔系
5: 喺出边见到边个靓女起痰，
4: 咁个年纪咧、
5: 就会起痰，
4: 唔系一般靓女会令到人起痰、要好靓嘅靓女先。
5: 咁个年纪
4: 先，讲笑话，唔知点解就可能系天气问题啦，就那个鼻啊真系好敏感，湿气重啦，另外咧就真系。我咪啱先同你讲啊，
5: 风湿，
4: 举个手有一痛，唔知点解啊？
5: 风湿，
4: 唔知系咪风湿，我唔知啊。总之就好多咩良方，好多咩方，我都试过好多次。另外仲有咧，就亦都好多而家咩新科技都教你点做啦，或者点样，就好似等于话你喺屋门口转两圈，就将你蚊飞转飞嘅咁样。
5: 嗰啲唔系新科技嚟嘅，
4: 即系旧科技嚟
5: 嘅。又唔系旧科技嚟嘅，人生阅历嘅啫。
4: 啊，即系你系会总结出嚟嘅。
5: 咪因为咁嘅，我有效咧，在乎于我成日着裙嘅。我着裙咁样转嘅话，等于一个大风扇转一圈，你明唔明？所以咧就系肯定会将啲蚊啊就扑去远离我，起码一米啦。
4: 即系一车咁系咪啊？几个旋风起嘅，系嘛？咁啲裙系咁噶嘛？一车咁咪起嘅咩？
5: 你认为咧？你认为咧？吓，反正唔系黑旋风吓。
4: 今日同大家体会一样嘢就系话，即系话点解讲话科技嘅嘢一路咁进步咧？咁样，以前咧，我咪同你讲过，我体验过话，坐嗰个叫乜跑嗰个咧，无人驾驶啊。
5: 哦，
4: 即系坐佢嘅时候咧，我后嚟咧，唔系、
5: 啊，
4: 我一开始第一次咧系坐佢副座嘅。
5: 我一次都未坐过。
4: 然后嚟，我觉得死啦。坐嗰個輔助係有心理陰影嘅，即係坐你換到喺度要望下隔離噶嘛，係咪啊？咁然後咧就
5: 隔離冇人嘅，
4: 咁然後見到個體喐嘛，係咪先？咁好似睇啲港產片嗰啲咩？
5: 你小心，特別七月份啊，
4: 菜
5: 晚黑咁。
4: 咁你會係有呢種咁樣嘅即係總之就心唔舒服啦。後嚟我咧打呢座蘿蔔乜咧就我坐後邊。專門睇唔到嗰個太嗰地方，就冇呢種感覺啦。佢會有啲音啊 ，click click 到邊度？
5: 佢唔俾你坐駕駛位噶。
4: 其實咧就正常係唔俾嘅。咁你人多嘅咪都會俾你坐咯咁樣。所以咧就無論點樣，你嗰個心態，你坐起即係嗰個老闆位，你都睇到嗰、那個。
5: 我好有想問，因為我未坐過嚇。即係如果有人坐駕駛位，佢會唔會稍微喐咗取消個自動駕駛鍵就可以由操縱咧？
4: 佢唔開㗎。
5: 哦，佢唔
4: 拉唔到俾你嘅。咁呢個我已經覺得已經係好令我即係一開始汗顏嘅，即係抹額汗先落車嗰下。呢一段時間有啲朋友又轉發俾我。嗰啲車嘅高科技，然後某位大佬，即係馬乜大佬嗰只咧，出咗款新車。呢個新車之前出嚟嘅時候已經係爆曬標啦，已經啲查曬爆標係咩咧？呢只車我哋經常話：喂，你冇提揸嘅咁即係
5: 完全冇提，
4: 完全冇提嘅。即係話我哋平時
5: 全自動佢係
4: 有一句説話嘅，唉，冇提揸冇揸攬啊，係咪啊？俗語講，係咁嘅意思嘛。咁就等于话，冇咗操控嘅嘢，不喺自己嘅手上操控啊嘛，咁样。佢呢款车咧，唔系，即系当然我唔知系咪佢落嚟系投放自动驾驶系点样，佢真系冇太盘咯，就
5: 系全自动驾驶噶咯，就
4: 系。总之你又可以俾坐入去，坐入嗰个位度咧，你可以翘晒二娘腿啊。呢部车你买翻嚟系咪啊？
5: 应该系全自动驾驶咯，我以后可能怕都向呢个趋势发展。
4: 反正就唔使考车牌啦。
5: 嗯，
4: 系咪啊？
5: 嗯，
4: 另外仲有咧，就我喺度谂紧个问题。
5: 你买个系统就系啦。
4: 呢只车落嚟嘅话，会唔会即系一考车牌嗰啲店咧，即系知道，即系教人
5: 收笠系嘛？
4: 教人咩嘢？
5: 都唔系嘅，有啲人系中意自己揸车嘅。
4: 咁即系会少咗。如果系俾我，
5: 会少咗部分咯。
4: 俾我拣啊！如果真系可以成熟到咧，接受到，即系慢慢接受嘅啫吓。我真系开始唔想揸车揸牌嘅，系中意咧玩下手机玩下嗰个屏幕，然后咧就，我觉得呢样咧系俾嘅太咧，有个太喺度，冇人咧，我觉得会舒服好多啊。因为你会忘记咗呢个车冇太，咁你即系等于坐高铁咁啫嘛，系咪啊？咁如果你坐呢只车咧有太盘嘅， 冇人嘅喺度。

0: 喐嘅话咧，我觉得嗰个恐惧感咧会比舞台系会减轻啲嘅。咁呢个高科技嘅嘢啦，但系落地之后，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冇咩问题。
0: 即系你 OK 噶嘛？
1: 冇问题，因为你要接受所有嘅新时代嘅变化，因为你要与时俱进嘛。咁你头先讲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话如果真系呢啲舞台车啊，即系完全出嚟全自动驾驶吓，全民嘅情况底下嘅话，有部分嘅一啲行业可能怕面临咧，就系大部分啦，唔好话全部啦，因为有啲人都仲系中意揸车嘅吓，就可能怕就系面。大浪呢个嘅叫佢咩啊？即系推翻佢哋啦，已经系冇呢个行业，或者呢个行业已经剩翻份额好少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趋势。点解咧？曾几何时，我哋好多行业都更新迭代紧嘅。你谂翻下喺呢个历史进程当中，收自行车嘅，
0: 依家都有，依家都有。
1: 唔系而家嘅收自行车已经系微乎其微，系为咗嗰小部分人仲系中意骑自行车。你话嗰啲叫做咩？我哋嗰啲扫一扫嗰啲咧，人哋系成日大堆去厂收，唔需要你嗰啲个人嗰啲商户收噶嘛。但以前唔系，以前你真系靠自动车自行车为呢个嘅时候，周街都有自行车铺噶，系咪？好，跟住仲有啲咩嘢？你觉得嗱，凉茶铺讲真，嗰个而家少咗好多啦。
0: 凉茶铺都仲有。
1: 有，但系少咗好多啦，已经同以前比。
0: 其实就点讲啦吓？
1: 仲有我未讲完。
0: 好。
1: 米铺又少咗好多啦，因为而家都去晒超市啊，或者网上买啦。即系所以我想讲一样嘢就话时代不断变嘅话咧，行业更新迭代系会有嘅，所以要跟紧时代嘅步伐咯。
0: 点讲咧？某一样嘢新嘅事物出嚟，会推翻好多旧嘅事物。咁以后大家可能就会感受好多，即系有啲人好难接受啊嘛，系咪啊？咁以前你点会谂到大数据呢样嘢咧？有啲人话一觉瞓醒之后，发觉大数据已经系侵蚀晒我哋嘅生活，咁然后跟住落嚟，而家咧就喂，你只系对住个手机讲两句吹水嘢，
1: 系啊，
0: 吹乜嘢佢就有乜嘢噶啦。
1: 你突然间讲起，我突然间谂起一个啱啱前段时间咪睇完《给阿妈的情书》嗰个咧，就系睇到佢不断有通讯啊嘛，而家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咩啊？邮差冇晒啦，唔需要啦，
0: 系啊，
1: 哎呀，呢个行业完全真系冇乜制啦。
0: 仲有邮政，佢系发得俾你嘅，
1: 邮政，但系嗰啲系运物体，唔系运信啊。
0: 仲有。我同你讲呢个问题，仲有
1: 仲有咩？
0: 我曾经代表会收到啲朋友嘅明信片嘅。
1: 哦，
0: 即系佢去咗边个地方去旅游吓，嗰啲咧去玩嗰啲咧，去到地方以为邮戳，去到边个地方证明自己。
1: 唔系嗰啲系已经好少咯，即系唔系主流咯。
0: 即系佢已经唔系成为生活嘅必须，就等于以前电报咁啫嘛，系咪？
1: 系边个电报嘅咧？所以一台手机乜都搞掂
0: 晒。以前嘅电报几咁虚撼啊，几咁犀利啊！以前装个电话几咁惨烈啊！
1: 我仲同你讲啊，而家仲有啊，你手机即系微信咁样支付之后，你知唔知我而家都唔知几多年？廿年有冇啊？都未买过荷包啦。
0: 我又唔同你噶喎呢样嘢，我
1: 连
0: 你可能即系代购啊，同你啊代购。
1: 你中意有荷包嘅，因为你有现金系嘛？
0: 钱包以前一路流落嚟，钱包好难烂噶嘛，你唔舍得抌噶嘛。一路我其实好多只钱包嘅，
1: 真睇
0: 有好几只钱包嘅，而且我每只钱包都放少现金嘅。即系體會咯，體會咯，但而家就好少帶，但我要帶一個好細嘅錢包仔。而且咧就我係有現金防身嘅，即係每日出門我都有現金防身。
1: 我就唔係好中意帶現金啦。以前咧我係咁嘅，以前我曾幾何時咧個錢包咧就係、是即係女仔咧可能怕多花款啊嗰啲、
0: 有包包噶嘛，以前你哋。
1: 唔係，我先講荷包，其他先唔講嚇。荷包嘅話咧，一般嚟講我唔會用超過兩年嘅，因為要換款式，你明唔明？
0: 係咯。
1: 男嘅啲款式就係咁啫，但係女款式好多嘛，
0: 就係貪靚。
1: 咁有時候橫住嘅，有時候折疊嘅咁樣。但係我記憶當中，我已經十幾廿年好似冇。我买个荷包啦，
0: 即系本嚟又可以多一次嘅周身唔翻花屎忽嘅，咁就冇得翻。
1: 咩叫花屎忽？即系所以其实钱包我同你讲啊，因为咧以前嘅话，好多一啲嘅大品牌、国际品牌啊，钱包都系佢哋比较多出嘅一个系列嘅。而家喺佢哋当中呢、這个已经系缩到，简直可能买今年嘅款式都冇钱包仲辛苦啦。
0: 而且咧
1: 证明大家都好少啦。
0: 仲有而家好多女仔咧，即系平时好孭包嗰啲咧，都好少，
1: 越
0: 嚟越细，唔单止啦，甚至唔孭添啊，一条锁匙，
1: 一个手机。
0: 咁佢係真係行天下嘅，
1: 真係可以。
0: 所以點解我會係即係都成日要攞啲現金防下身啦？因為我哋試過。

0: 佢喺某啲地方嘅时候冇信号啊，即系佢手机冇信号，即系以前我中意咩嘅去啲小人嘅地方，而家唔敢啦，而家唔敢啦吓。咁啊，以前咧经常会有呢啲穿越啊、奇奇怪怪嘅嘢，冇你真系要现金啊，即系佢真系冇信号，佢接唔到嘅。系啊，养成咗习惯，所以咧就
1: 我同你讲，我同你讲近段时间，今年啦，上年都好啲嘅。今年开始去新疆嘅话咧，有时都会有啲啲嘅地方信号唔系咁好噶嘛吓。咁你话哎呀，有时信号唔好嘅话，你又俾啲现金佢啦。佢就话我冇散纸
0: 啊，找唔到系咪啊？
1: 系啦，因为人哋冚唪唥都系用微信嚟咁。
0: 而且而家你基本上一蚊鸡系冇咗乜滞噶。
1: 我唔知咁就
0: 一蚊哦，即系新嘅只一蚊有，旧啲一蚊冇，一毫子
1: 啊嗰啲
0: 我觉得真系两毫子系冇咗嘅。
1: 咁人
0: 民币会有
1: 几毫子？去到一蚊咯。最主要就系连卖嘢嘅嗰班人嗰啲车仔咧，
0: 冇需要先找俾你，
1: 冇。我怀疑佢系冇现金，佢话冇得找咁啊，跟住哎呀，我就系送呢个啫噃咁样。
0: 而且人哋嗰啲阿姨都好叻仔噶，就算冇只牌咧，佢都有啊。你送我手机啦咁。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好叻噶，好叻噶。
1: 人哋都唔攞现金啦，
0: 我后嚟我曾经问过佢就喂，咁你点知道啲钱到唔到咧？咁样我就系唔知咯。我后嚟又叫个孙女教我，即系起码系响声啲咁到咗，有句话。
1: 微信到群多少钱？
0: 唔系，系扫嗰个啫，扫嗰个牌啫，会有啫吓。咁佢有啲时候咧，扫手机
1: 即刻信息即互动
0: 嘅。佢有啲咧就唔知点啦吓。
1: 而家啲网络已经好
0: 老了。你俾咗未嘅咧，阿叔咁。
1: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就讲多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哋中国嘅网络真係而家非常之发达同好。去啲稍偏远嘅地方其实网络都我係觉得係全覆盖啦。
0: 就係基站。
1: 就係、是、有少少我上次未去和田嗰度呢有少少沙漠地区呢佢有那么绝西藏都係有啲比较高嘅山区有那么绝佢信号唔係咁好。但係呢嗰段时间佢又出返嚟咁呢啲係冇办法下大自然嘅情况。但係整体嚟讲我觉得係覆盖率我觉得起码去到90%以上。
0: 其实呢就有人提咗句说话咪就只要有车到嘅地方，
1: 有
0: 船到嘅地方，信号基本上都有嘅。咁你冇去嗰啲冇车到嘅地方嘛。
1: 所以作为中国人喺呢一方面，其实真系好幸福噶。
0: 所以嗱，我睇佢讲翻，即系话平时中意玩去西北亚之类嘅嘢。咁去嗰边嘅地方咧就因为我哋落嚟有个溯源啊嘛。咁啊有比较多嘅一个即系宝石当中嘅体验分享嘛。呢、這个宝石咧其实。真係喺南方小眾，其實我同你講，你今日咪話我，呢粒綠鬆石唔靚仔嘅，其實唔止一粒嘅，嗱呢度有一粒，係咪？呢度有一粒，頂有一粒，係有三粒，因為點解咧？佢嗰邊嗰啲人咧係好中意綠鬆石，再點住嘅，即係一串嘅話咧，佢唔係話成串都係用綠鬆石，而且唔規則嘅喎佢。好多唔規則嘅本地人本地人所以我哋呢一次咧跟隨燕青老師，我哋一睇睇綠鬆石當中嘅溯源，俾大家一啲知識面學習嘅嘢
1: 有啲朋友就係對綠鬆石嘅概念唔係咁清晰嚇，大家諗下有冇見過雨過天晴嘅天空？大家有冇见过西藏高原嗰个好清澈嘅唔真实嘅湖水？即系洋湖嗰啲咧？
0: 洋湖冇咁真，嗰个洋醋湖啊。
1: 洋醋翁醋。
0: 唔系，仲有个醋咩？嗰只系真系绿噶，嗰只水系变咗湖啊？
1: 绿松唔系全部绿嘅，佢系绿蓝嘅，顶级嘅嗰只系偏蓝嘅，
0: 系差唔多嗰只色。
1: 反正咧就系话好似洋湖咁颜色嘅，冇错，因为佢唔同嘅时间段照射唔一样颜色吓。绿松石嘅系绿蓝好多颜色嘅都，咁绿松石嘅颜色嗰种嘅蓝嘅话咧，地质学上面咧就系叫佢铜离子致色吓。即系治呢个颜色嘅意思吓，咁但系我哋普通人咧就觉得呢个系好治愈嘅一种颜色，因为佢唔似祖母绿咁深，亦都唔似青金石咁紫，佢系啱啱好嘅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嘅嗰种感觉。
0: 我总之觉得佢个名字放得系恰到好处嘅。
1: 绿松石吓，系咁同其时咧，嗱你睇呢种石，虽然我哋南方人比较少戴嗬，但系其实你衬一衬喺皮肤度。其实对我黄皮肤特别友好，因为我哋南方人黄皮比较多啊嘛，戴上去咧特别高贵嘅吓，显摆一个度吓，佢唔喧宾夺主，但系咧亦都好衬托你嘅气质，同埋咧喺西北地带咧好多一啲嘅少数民族咧觉得系至尊嘅颜色。 好尊貴。
0: 佢係即係某一種信仰當中好重要嘅一樣組成部分嚇。
1: 咁啊，跟住著白色衫戴佢啦，咁啊職場幹練啦，著漢服戴佢亦都非常之靚仔嚇。咁而家嗱，大家想了解啦，陸鬆石，因為我哋對陸鬆石嘅了解真係一知半解啊。我同思軒哥雖然知，
0: 我稍稍
1: 但係可能嚇就都係一知半解，
0: 略知少少。
1: 咁啊，所以今次咧就係、是我哋台啦嚇收到咗竹山縣陸鬆石行業協會聯同咧本席珠寶法。嚟嘅邀请，咁啊，我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咧，就系去溯源吓，作为纯管嘅身份，深入到世界供应数一数二嘅，今次系有名嘅，叫做云盖子陆松石嘅原矿加工厂，因为我哋去唔到原矿，嗰个原矿
0: 太艰难啦。
1: 太艱難，太崎嶇，冇可能去到嚇。咁、去到去加工廠嗰度溯源，咁可以講一齊去同我一齊嚇，共赴遲嚟三千年嘅約會咯。咁好多朋友話咧，陸鬆石咧就係既愛又怕，知唔知點解啊？
0: 唔知。
1: 因為驚個圈太，嗰、那個水太深啊。
0: 哦，即係意思係話假嘅嘢多。
1: 係啦，即係參差不齊嘅太多，的確係咁樣樣。
0: 我同你可唔可以你講完先？我講嘅插曲嚇。
1: 市面上所謂嘅高瓷藍咧。高瓷藍是好嘢嚟噶嘛？但可能只是科技的假象嚇。咁你看咁完美的石，有可能是鑄咗膠的二代鬆石，可能怕大家花大幾千買嚟嘅一塊石頭。所以大家都要知道真正頂級的雲蓋子的陸鬆石生成點㗎？我哋點樣先睇啊？點樣先係真㗎？咁樣樣
0: 真藝。
1: 所以我哋去到源頭，可以俾大家逐一教大家去點樣辨別。
0: 關鍵係有幾個專業嘅人士。同你大關
1: 冇錯嚇，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同成個流程想睇嘅話咧，大家可以先入群。點入群呢？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陸鬆石回覆陸鬆石嚇，咁添加我哋權益官啦，入我哋嘅溯源群就有第一手嘅消息。咁同步咧同大家現場去直播了解咧成個過程噶啦。你講講你
0: 諗講？其實咧，俾我感覺陸鬆石咧，佢係會即係喺度南方人嚟講係小眾啦。但係佢嘅價格落差係好大嘅。
1: 真
0: 系
1: 好大
0: 价落差，即系你要一啲普通嘅，只要系体验感嘅，佢其实唔贵嘅。呢次你可以去园区当中睇睇，佢有啲佢唔一定话特别，即系好似
1: 唔高度档次嗰啲嗱咁样样。
0: 我唔知道你个嗰个矿场咧系咪即系全部都要攞顶尖噶吓？如果顶尖就冇得倾啦，肯定系贵噶。
1: 我哋溯源都系溯陆松当中嘅自定，即系等于我哋去叫
0: 和田
1: 玉咁样样。
0: 要
1: 靓
0: 仔
1: 系嘛？系我哋唔系去普通嘅新疆玉嘅嗰啲地方，净系伊田县嘅地方。所以我哋嗰边嗱可以同大家讲下，嗰边嘅陆松石唔平，不过系陆松石当中嘅顶顶，可唔可以就系咁样样嘅意思？
0: 起码性价比方面系 OK 咯。
1: 如果系顶顶，即系。我覺得大家嗱咁樣兩個問題嚇，第一個問題入我哋群體唔係一定要你買啊，就算喺群度已經蒲咗好多好倒耐嘅朋友，
0: 學習咯，
1: 係學習嘅過程，了解有認識嘅過程嚇，大家可以睇可以學。咁另外就係咧，因為我哋頂頂嘅東西，你唔可以將頂頂嘅東西同非頂嘅東西比，蚊同牛比，比唔到嘅。
0: 寶石呢樣嘢咧，佢嘅階層咧係
1: 好明顯
0: 啊，係
1: 啊。
0: 我講個拆破嘅點咧就點解話水深咧？同埋好容易就揦嘢啦，因为我又唔知道以前咁多高科技嘅嘢嘛，我第一次去纳木错，大家知道纳木错边度吧？西藏嗰、那个吓五千几嗰个湖咧吓，咁然后咧就佢嗰时系有嗰啲咩嘅母牛咧，白嘅母牛吓，好靓仔噶，铺上嗰啲咩嘅
1: 我知道
0: 垫啊，
1: 而家都有
0: 骑上去影张相就几钱嗰种咧，
1: 母牛带住个陆松系嘛？
0: 唔系佢嗰个。拉毛牛嗰人咧，即系做呢个生意嘅人咧，佢一撩，即系见你可能系南方人，佢就话：咦，好嘢啊！咁又有天珠啊，又有啲咩嘅石啊，有啲咩嘅陆松啊咁样，咁而家一大扎，咁攞出嚟就话：诶，点样价钱？咁啊，睇佢样好靓仔嘅，
1: 睇佢样好靓，
0: 好靓仔。咁然后咧，我哋有啲你知系女仔噶啦，咁但系咧就啱啱买嘅时候，我哋一齐行嗰个，即系我哋包车噶嘛，嗰、那个。半个本地人啦，就掹我哋，因为又行埋去唔好意思行埋去讲噶嘛，就掹我就叫我咧就同佢讲冇卖咁样，我就埋佢就话我用白话噶啦，咁啊细声讲话，听讲唔一定好咁、样，啊佢识听白话噶、哦，即系嗰个牧牛嗰、那个啊识听白话，
1: 咁最后尾点咧？
0: 再就冇卖咯，卖咗粒，但系最后都系应该唔靓仔。
1: 大家要有个概念，所有东西是有它的基本价钱的，低于它的基本价钱，你就要怀疑一下了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

0: 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9: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咧，我哋礼拜五下小周末啊，民企在线啊，咁啱啱讲咗绿松石啦，系咪啊？总之大家有几啲入群就系啦吓。
0: 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就可以加小编嘅号码嚟入群啦吓。
2: 咁总之咧就学嘢为主啦先吓。
0: 咁好重要吓。
2: 当然咧有钱买多几嚿咯，系咪啊？咁更好啦，因为买嚿少嚿嘅而家啲嘢。好，翻嚟咧，我哋亦都关注翻咧就最新嘅我哋身边嗰啲资讯嘅嘢啦吓。咁的确咧就呢段时间啦，入咗九月份之后，好多新政策啊。仲有好多嘅新嘅入秋，因为秋天系个丰收季节，咁好多咧就新嘅政策好，或者新嘅一啲即系话活动啊之类，都系层出不穷嘅。
0: 亦都系喺年底咧要冲刺嘅阶段啊嘛。
2: 总之咧就呢段时间你大家都会感受到好多好新鲜嘅嘢咯，为咗经济不断加码嘅嘢咯。
0: 展会又特别多吓，咁跟住落嚟头条系讲第21届中博会开幕，境内外咧超2000家嘅企业一起来报名参展。
2: 这个就9月3号即是昨日啦，第21届的我们叫中博会啊，就在广州广交会的展馆开幕。咁呢一屆嘅即係今屆嘅中博會一共有啱先講啦，超過2000家企業咧報名參展嘅。咁而家總展位超過3700幾個。咁亞太經合組織嘅成員經濟體都全部參展，大家知啦嚇。嚟緊就喺深圳舉行嘅亞太經合組織，我哋叫做係經合組織年嚇。印度尼西亞擔任呢一屆嘅中博會嘅主

0: 雨奔芳啊，好有意思啊！
1: 嗱、嗯，中博会系叫做中小企业嘅博览会，大家都知道我哋广东呢边好多，系、嘛？嗯，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啊，东莞有几多拉队去吓？嗱、啊，今年咧，恰逢就系 APEC 嘅中国年吓、啊，所以9月3号到6号啊，第21届嘅中博会啦，喺广交会嘅一个嘅展馆 D 区登陆啦吓。咁 啊，一个系亚太地区中小型企业领域最高级嘅一个政策嘅对话平台，当然另外一个亦都系规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中小企业国际的展会，所以两大平台在广州实现了一会一展的深度联动。
0: 嗯，这一届的中博会的国际展区还有港澳台的展区展位都已经去到718个、一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510个优秀企业参展的、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轻工、文创等多个领域，已经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全球中小企业，我们中国中小企业是占比比较大的嘛。咁创新活力呢还是经贸合作的潜力所在啊。
1: 看回人工智能的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一个的组展主题。咁佢在省区市专精特新的一个展区得到了最集中的体验啦。这个展区的展位总共有1480个，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兵团建设兵团1166间的企业一起参展的。参展的行业集中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医疗设备以及生物医药、智能家居、绿色食品，划分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大的产业展区。
0: 真的是传统的、或者是这个新兴
1: 的、
0: 嗯、
1: 未来的都有。
0: 其实你想想都是哪些是未来的、就刚才跟咩车都冇方冇嘅太嘅嗰啲系咪？
1: 以后啲车可唔可以飞先
0: 嗱，为咗进一步发挥呢个专业引领作用啦，呢一届中博会咧仲设置咗5个专业展嘅，咁啊展位总共超过1500个，超过400家企业参展。咁啊中博会期间仲将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嘅产权报告，嗱、呢、這个好重要啊，因为而家我哋都中意出海啊嘛，系嘛？仲有咧国际标准嘅对接，亚太中小企业嘅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嘅供需对接，涵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的赋能需求的。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继续讲翻广阔行天下好嘛？呢次真系行天下，出海啊！你啲女仔中意靓。
1: 诶、咁等我讲啦。九月二号前两日吓，第52届嘅广东美妆节开幕式咧，企中国美妆全球出海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咧，喺广州嘅美博城举行噶。咁啊，政府部门啦、美妆行业协会啦、重点出海企业啦，以及美博城嘅数百家优质嘅商户代表咧，齐聚一堂吓，共同见证大湾区美妆产业啦，迈向国际化大舞台嘅关键时刻。咁本届美妆节咧系以潮妆出海链通全球，赋能商户，共托湾区美妆新世界为主题嘅。嗱，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咧我喺某音，我真系今年喺某音遇到一个真系超唔错嘅几个品牌，应该上年同今年吓，
0: 即系我哋国产
1: 有化妆系有护肤嘅，哇！用完之后，当然之前咧曾几何时咧有人同我喺度撑，就话。嘿，是因为你消费降级所以不用国际大牌啫。撑完我介绍完俾佢，佢用完之后佢就话唔系喎，真系好喎、
0: 哦。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呢、這个大转变。
0: 唔靓都做到靓囉，系咪呀？出咗之后系咪
1: 即系证明其实啦。讲真嗰句，而家国际大牌咧，当然吓，佢可能派用嘅料啊，各方面都好靓吓。咁、但系咧，佢附加咗好多佢大牌嘅模型资产喺度，其实性价比一啲都唔高，你明唔明？一啲都唔高吓。咁、但系而家我哋嘅国产品牌咧，已经技术啦、原料啦，可以同佢拼啦，明唔明？咁、但系由于系我哋国产品牌，我哋喺国内销售各方面嘅原因，同埋佢系惠及想铺开市场，所以佢嘅模型资产，跟住佢品牌嘅模型资产冇。升咁高嘅情况底下，佢系好性价比嘅，所以真系效果又有，乜都有，所以我觉得你而家真系可以相信国货品牌，真系噶、
0: 其实我都一路都支持国货嘅，洗头上我都攞国货。
1: 以前我唔支持噶，嗱，换着讲真嗰句，十年前啊，我真系唔得。但系而家我得。
0: 而家得啦，系咪？
1: 从头到尾，我觉得得，特别呢几年国货真系出彩到性价比好到。 国外嘅大品牌，我觉得吓、前几年我都可以讲话差唔多可以逼近，我今年可以讲有某些牌子超越，我可以讲超越两个字。
0: 哦，难怪啦，就
1: 好心里边同大家讲超越
0: 嗰啲咩嘅外来嘅外边嘅朋友啦，即系嚟
1: 唔使带货啊！
0: 中国嘅时候咧，带住两个大箧嘛。
1: 啊，喺我哋采购系。
0: 听讲话除咗话啲即系话。我哋特有嘅特產之外咧、即係一啲嘅生活當中嘅用品咧，其實係佔比好大。因為佢
1: 喺我呢度採翻過去啊，反而
0: 係啊，即係帶走個夾咁啊，拉走。
1: 你知唔知啊？以前咧，我契媽翻嚟咧，我就佢每次翻嚟都問：哎呀，你要唔要我帶咩嘢啊？帶咩化妝品？因為一嚟國外，二嚟嘅話咧就係會平啲啊嘛。咁啊，跟住咩咩保健品、營養品。後屘呢幾年我就你唔好帶，你乜都唔好帶。首先我哋依邊乜都有，其次嘅話咧，我國貨更加好。同埋你知唔知而家啲代購市場難做咗好多啊？因為大家唔需要代購，大家都買國貨啦。
0: 是咁啊，好啦，好，翻嚟再睇下一帶一路好嘛？
1: 好，
0: 香港點啊？發覺呢段時間同我哋即係大灣區當中啊，九加二咧，即係整體融埋一齊嘅感覺。所以香港係將好多以前只喺我哋內地先去舉行嘅或者活動咧，佢係扯咗，應該講係搶咗佢嘅，係用咗好多心機嚇。所以咧，佢係舉辦咗佢叫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而且新設咗嘅叫出海專區啊。
1: 嗱咁啊，講翻就九月九號到九月十號，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啦，以及香港貿發局合辦咗第十一屆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嚇。咁啊，亦都啦喺呢個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咧，將會舉行嘅。
0: 今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就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創新啟程為主題，將會探討咧就係一帶一路完善與其他地區嘅市場喺貿易啊、投資仲有發展領域嘅新合作格局同埋機遇。今年嘅论坛将会云集近百位嘅商界代表分享真知灼见，并且系通过全新嘅专题专区，仲有商贸配对嘅活动，促进与会人士掌握市场脉搏，拓展环球商脉。以及咧又發掘優質投資同埋商業合作機遇嚇。
1: 主論壇咧係咩嘢咧？係話把握呢個商機，實現咧可持續發展同埋共同繁榮嘅。咁啊，將會聚焦我哋東盟以及中亞市場嘅相遇。咁啊，探討咧企業點樣啦喺拓展商機啊、推動投資合作等等嘅同時咧，可以促進我哋可持續發展，係咪？呢個好緊要嚇。實現咧更具包容性嘅經濟增長。
0: 係嗱，新設嘅呢個出海專章啦，我哋不妨要睇睇下，特別係我哋內地企業咧就。出去，咁佢系打造一站式嘅交流，仲要系对接平台，即系你喺现场了解咗之后，哦，原来咁简单就可以 OK 啦咁样。嗱，首日嘅中国香港超级联系人，世界级跳板专业服务助力企业杨帆出海分组讨论嘅论坛，将会探讨香港嘅专业服务，大家知噶吓，咁多年点样助力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嘅市场。咁第二日仲有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推动一带一路经济体嘅共同发展嘅分组论坛，亦将进一步咧系分享我哋。企業點樣開拓海外市場嘅啲實踐經驗嚇？
1: 咁啊，另外咧就係我哋論壇新設咗啦出海全球通呢個服務供應商嘅專區嚇，展示咧香港唔同領域嘅專業服務方案，為企業出海咧提供咗諮詢服務同埋實務支持。我記得前段時間我哋啱啱先講完咧，就係香港喺呢個嘅出口貿易啊各方面啊，
0: 跳板啊，
1: 係啦就是。作用非常之大嚇，所以呢啲所有嘅一系列嘅話咧，對我哋所有企業嚟講係非常之有作用嘅
0: 嚇。即係換言之咧，就香港已經融入曬我哋成個大灣區啦。
1: 同埋咧，嗱講到呢度嘅話咧，我哋講我哋國貨而家越嚟越好嘅，咁啊，但係咧點樣走出去係一個好重要啊，因為好多時候咧，你自己喺自己屋企鄉唔得㗎，要鄉出外邊先至得㗎嘛，
0: 要揾外邊嘅錢。
1: 咁呢个紧加
0: 系啊，要赚外汇，
1: 所以真系点样好好咁走出去，同埋咧，的确喺某些程度咧，系要同人哋大牌学习嘅人哋嘅企业文化啦，吓。同其时咧，的确。虽然我哋嘅品质系好，但我不得不讲咧，就系、是、我哋可能喺包装设计啊，以及使用嘅嗰啲康柏你唔系咁明啊吓，我哋女人明，即系使用嘅嗰啲叫做小便利上面咧，的确冇人哋外边嘅嗰啲
0: 精致嘅嘢系咪？
1: 系啦，冇咁方便，的确系咁啊。咁所以呢啲就系我哋要向人哋学习，但我哋品质系真系唔差。
0: 另外咧就我点解话咁？重要的角色香港扮演咗，越嚟越重要啦吓。因为你睇翻呢几呢两三年啊，之前唔好讲吓，呢两三年发觉咧就成立大湾区之后咧，那个湾区经济咧系融晒
1: 抱团啊。
0: 澳门同埋呢个香港。另外仲有咧，因为香港佢系国际大都市啊嘛，仲要系东方之珠，系咪啊？金融嘅国际中心，所以佢有好多平台系以前系好完善嘅。我哋只要透过佢呢个咁嘅跳板，系可以咧一跃

0: 迈向全球，呢个系佢最紧要嘅跳板效应吓。
1: 嗯，好嗱，咁啊，翻嚟咧，继续讲讲溯源啦吓。嗱，今次溯源咧系为咗俾大家把好关，所以咧，我哋竹山县嘅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同本席珠宝特别邀请咧，就系中保协委员鲁委员吓。中保协大家都知道啦吓。
0: 鲁委员系姓鲁嘅鲁啊，
1: 姓鲁，
0: 唔系话年纪大嘅意思吓。
1: 系咁啊，全程坐镇现场同我哋一齐拣啦，咁样样嗱，有鲁委员喺度，所以咧每一块嘅料嘅品质同埋每个加工环节咧，都同我哋把到死死下个关，更加让我哋放心。同其时咧，今次溯源选嘅每一件嘅绿松石咧，都系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嘅权威鉴定证书。
0: 嗯、
1: 大家喺珠宝圈混过嘅姊妹都知道，地大嘅证书嘅含金量系几高吓，系含金量嘅代名词吓。咁啊，真伪可以查已经肯定啦，全网可以验。咁啊，单系证书仲唔够，品牌方咧仲出具咗咧假一赔十嘅品质承诺书，八字黑字走唔甩嘅啊。咁、而且咧仲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一个后悔权，点后悔权呢？嗱，万一我寄翻你屋企，你唔中意点算啦？唔紧要，我哋有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
0: 体验两日。
1: 你收到货，拆开包装，攞嚟睇，慢慢戴，慢慢拣，但千祈唔好浸水同洗吓，因为咧。我哋东莞朋友真系非常之好吓，曾经试过听某地方嘅主持人讲， 不过佢可能唔识啊。我哋东莞对嗰啲沉香可能都识。第一期沉香嘅话咧，佢哋有某个地方嘅朋友攞到去咧，就觉得因为我哋嗰个沉水味好油嘅，油粒粒洗咗去，洗完之后去退，
0: 系咪佢又想试试沉唔沉水咧？
1: 唔系佢系真系话俾佢听，佢就用假嚟洗咗啲油，
0: 即系用洗洁精系嘛？
1: 系笑到我，所以大家要知道吓，咁样又推到嘅。系我讲埋呢个先吓，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咁啊，同埋咧，同大家承诺就话我哋嘅诶，绿松石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辣、唔酸洗、唔染色、唔加胶。
0: 总之天得嘅
1: 言，天得嘅言吓，咁啊，大家咧可以有信心保证咯。咁啊，点样样去感受咧？咁啊，大家可以咧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我哋权益官吓。咁啊，权益官会带大家入群噶啦。咁啊，进群嘅朋友咧有四项嘅专属权益。咁啊，第一个就系证书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证书；第二个假赔十嘅承诺书；第三个48小时嘅免费品鉴吓，唔满意可以退；第四个主持人。我燕青同老委员全程把关，第五全场2到4折嘅源头价保真嘅前提下，价格打到最低。
0: 嗱呢、這个点入去咧？大家都系记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啦，搜搜吓，然后喺上边系发送绿松石，
1: 有个二维码，加权益官，权益官带你，
0: 权益官以后。究竟点样俾优惠你？另外咧，同步去体验我哋嘅分享嘅知识点，好紧要。以后就唔会俾人呃你啦，系嘛？走去嘅地方冇啊，燕青老师教，你哋知道哦。曾经
1: 我都系去学
0: 习，
1: 我都去学习。
0: 老委员教咯，
1: 啊，老委员教啱嘅。
0: OK， 呢个时候就教大家整月饼得唔得？
1: 好啊，
0: 好啊 ，DIY 啊。
1: 你整过未咧？其实你有冇整
0: 啊？冇。
1: 咁你去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啊？
0: 以前我哋乡下啲月饼咧，一个印一个印咁嘅，
1: 冇啊嘛，系啊，
0: 一个冇咁。
1: 唔系你前提都未搞咩冇啊？你即系前边啲工作都未搞完。
0: 系，其实我唔识噶。
1: 系
0: 识食嘅啫。啊，好，中秋唔单止有月饼咁简单，嗱，已经系去到咧就中秋前嘅冇几耐倒数噶啦吓。咁啊，大家可以感受一次咧，就超越沉浸式嘅。中秋月饼嘅文化，
1: 好细粒
0: 喺我哋东莞嘅。
1: 嚟，等我嚟啦！好细粒字，仙哥睇唔到。系藏住咧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佢系半睇半猜嘅阴公啊！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喺呢度咧，我哋部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咁啊，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嘅月饼文化文创一齐呈现吓，可以讲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上衣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咧都系氛围感嘅大片，超适合啦亲子出游同埋朋友逛嘅。咁啊，唔单止好拍，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啦！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嘅话咧，仲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大家可以亲手揉面压帽制饼，零距离咁解锁啊！仙哥话做都未做过嘅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吓。呢个中秋唔使预腾，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预约专线咧系0769861763。86176322，
0: 即系我觉得几个家庭咧，有小朋友咧，一齐去现场当中，系嘛，即系啱啱整饼，冇样整嗰样咁啊，
1: 学习过程
0: 即系起。

0: 咁啊，體驗一種即係文化咯。另外仲有即係，我覺得幾個家庭整餅咧係好有氛圍。
1: 好啦，要約埋你嘅未來親家一齊。
0: 好，未來親家。
1: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
0: 下週你又
1: 我下週見嚇。
0: 哦，要下週見係嘛？誒，即係下週又我一個恩咯，係嘛？獨守空室嚇。
1: 係啦，OK， 咁啊，下次見，拜拜。
0: 下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西园路的南向北，鸿福路附近呢是拥堵562米的；恒竹塘路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呢拥堵45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学院路的东向西拥堵864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5米。在恒竹塘路的北向南，恒岭工业区二街到管张路辅道路段拥堵353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12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朋友们，16: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没错哈。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有嘉宾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来吧，今天呢邀请到的也是一位大咖哈，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长安分院哈，我们的这个张扬张院长。哎，张院长你好，
0: 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啊，很高兴来到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来做客啊，给大家了解一下口腔方面的知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张院长坐到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今天也是要长知识了哈。张院长也跟我们大家科普科普这个相关口腔的。但是跟大家说啊，张院长呢这个之所以能当上院长，首先口腔里边事儿人都是门清，其次人家擅长是什么呢？擅长是种植技术。
0: 对，
1: 收音机前有啊这个种牙的朋友，最近感受到说，哎，我这牙掉了，牙缺了，哎，我这牙到底要不要种呢？
0: 对，
1: 可以在线跟我们张院长聊一聊哈。张院长觉得说您要看一看啊，或者说您这没什么大问题，哎，也就那么着了。然后其他的口腔问题，比如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包括自己呀，一些牙疼啊、牙病啊，也都可以在线和我们张院长啊一起来互动互动。我们参与方式蛮简单的，公众号您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长安院区的张扬张院长做客直播间啊，
0: 欢迎欢迎。那当然了，刚才我们介绍到张院长呢，他是在种植科方面呢也是一位知名的专家哈，
1: 有所
0: 但是呢其他的朋友有任何口腔方面的问题，其实啊都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啊，向我们的院长进行提问。
1: 没错，
0: 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各位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在线的来提问了。
1: 是的啊，
0: 院长您呢是深耕这个口腔种植领域多年啊，也是见证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变化。我们特别想知道当初呢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坚定的选择专注种植牙这个细分领域呢？多年深耕下来，您最大的职业感悟又是什么呢？
1: 张院长，我先猜一猜，是因为种牙这是挣钱呢，所以你就选择这个领域？
2: 也不是也不是，因为工作中啊遇到很多的老年患者，缺了很多牙，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今年缺两颗，过了两年又缺了几颗，就是口腔里面缺了很多多颗牙齿，
0: 是，就对于他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对对对对对，影响特别大，困扰着影响患者的咀嚼啊，消化系统啊，然后紧接着就是身体的各个免疫力的下降，影响很多你的。
1: 哎，张院长您说啊，就是这个牙呀，是不是咱们普通人这个大家牙的最后这一步的问题就是牙没了，就是掉牙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甭管根管治疗也好，还是补牙也好，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牙齿脱落了，缺失了，那怎么能够修复它呢？
1: 就是种。
2: 对，种植。
1: 哎，张院长您比如说您在您的、这个、
0: 张院长这个问题没回答。
1: 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您整个的一个职业的从业经历也好，包括您的同事啊老师啊您有没有统计过数据，是不是老年人就是人类到最后掉牙的几率是大的，就缺牙的几率是大的？
2: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你的哈人呢就像生活中接触的糖类的东西比较多，而且过硬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虽然现在那个口腔保健多一点，但是各种综合因素吧，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的概率，年龄越大，脱落的概率相应的就越大。
0: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有意思。年龄越大，牙齿不脱落，难道是年轻人牙齿脱落的多吗？
1: 因为我想问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说这个人类啊，因为他挺可悲的啊，你说最后说人老啊先把这个牙给老没了啊，别管褶子怎么着，那长点褶子长点斑它不影响生活，你说这一口牙
0: 这样子跟你说吧，就是早晚的事儿，
1: 是吗？
0: 养护好一点的用的时间长一点。
1: 那反过来张院
0: 长，是不是张院长你说
1: 咱反过来说，我要早知道这牙要掉啊，我能不能先种？哎，你看我这个题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咱先种。
0: 先种那得牙在呀、啊、牙
1: 别等它在，我先拔先种啊。
0: 你可以试一试好不好？那我们回来刚才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节目呢也是跟您开个小小的玩笑啊、那就是多年深耕下来您最大的职业感悟是什么呢？
2: 职业感悟就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有限的生命里啊，
1: 嗯，
2: 诊疗更多的患者。
0: 哎，是的，让大家呢这个在医疗这个可以的范围内，我们把这个牙还是尽量的长时间的去使用它，
1: 嗯
0: 嗯，让患者也好呢，能够在这个生活质量上有所提高。
1: 是，
0: 嗯，其实我每次想到这个牙的重要，我就倒想起来我们的一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啊，因为每一天，其实你看看大家就是这个食欲比较旺盛的人和没有食欲的人，我们啊都。在不停的使用这个牙齿。
1: 对，之前有句话嘛，说这个病啊，都是吃出来的。
0: 也有这个，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咀嚼来获取营养啊什么的，所以说呢，牙齿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那么从最初啊，这个成为资深的，您成为种植院长，您接触过数万例的缺牙患者，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或者哪一次的技术突破，让您觉得？种牙技术真正造福了普通的百姓呢？
2: 半全口种植吧，半全口种、
0: 哦、
2: 比较多一点。半全口种植，这是一个加契科夫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吧，
0: 哦、
2: 一个重大一点的那个技术突破。
0: 哦，
2: 因为
0: 您再给我们展开介绍介绍，什么叫
1: 半全口种植？
0: 嗯，
2: 对于老年人的患者，因为多颗缺失了很多颗，也坏了很多颗。
1: 嗯，
2: 像这种，你比如说，哎，上半口。我坏了十颗牙齿，脱落了十颗牙齿、
1: 嗯、
2: 总共就十四颗牙齿，我还剩四颗牙齿、
1: 嗯、
2: 那我缺失那么多我怎么办呢？以前的传统的修复方式就是镶牙、
1: 嗯、
2: 做那种活动义齿、
1: 嗯、
2: 能可以摘掉的、嗯、每天三次清洗清洁的活动假牙。
0: 是、
1: 嗯、
2: 这种假牙呢，就是第一个不方便嘛，每天都要摘带清洁，它容易嵌塞食物。
1: 嗯，
2: 第二方面呢，它异物感比较强，它有一个很厚的肌托在嘴口腔里面，
1: 嗯，
2: 异物感特别强，不舒服。
0: 嗯，
2: 所以分到这个，自从有个半全口出来之后呢，种了六颗或者种了5到6颗种植体进去，而且当天做了一颗固定的假牙出来，当天有牙，当天可以吃饭。
1: 嗯，
2: 然后在后续的4到6个月的骨结合的过程中，哎，我们的牙齿呀跟那个种植体相互结，种植体与假牙相结合，结合之后呢，您的哈。它不仅美观，而且大大提高了患者的咀嚼的效率。
1: 嗯，
2: 还美观，还舒服，还耐用，那肯定是技术性的革命吧。
1: 嗯，那你刚才您还说一个是契诃夫种植吗？还是一个什么种植？您说两个种植的一种方式，一个是半全口，还有一个，
2: 它是当天同时进行，在手术过程中同时进行的。
1: 哦，
2: 就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口种植六颗牙齿，
1: 嗯，
2: 然后种完之后呢，就是。配合着一个技师做临时即刻假牙出来。
1: 哦，
0: 啊，您说的是即刻假牙？
2: 即刻，
1: 哦，
0: 即刻假牙。
2: 对对对，
0: 他以为是知名作家契诃夫呢。
1: 我说这
2: 即刻就是立即。
0: 对对，他理解能力，哎，
1: 我
0: 有点那个。嗯、
1: 我现在种牙加上文学性啊，我这个也确实也是个跨界啊。
0: 对你真幽默、
1: 啊。这是技术的一个突破。那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是种牙它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包括咱假牙缺失，其实经历了几步的一个发展吧，应该也是。
2: 对对对对，从最早的单颗多颗，
1: 嗯，
2: 到后最终的半全口，
1: 嗯，
2: 然后简单的骨水平，然后软组织水平的开发，
1: 嗯，
2: 然后 GBR， 然后后期的上颌窦的内提外提，包，
1: 嗯，
2: 到现在的穿翼穿全，
1: 嗯。
2: 技术是一层一层在叠加。
1: 哎，那院长，我想问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这虽然您听起来可能很可笑，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患者，
0: 我听起来也觉得你的问题很可笑。
1: 不可能，
0: 不光是专家，
1: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你得烧脑烧好几圈。
0: 我看看我能不能回答你先。
1: 就是想问院长，就是当年在您学的时候，可能技术属于这个一个初级水平阶段。那随着技术的一个不断提高，有的技术可能不是说咱本院研发出来的，就是作为您作为医生。

0: 一线的咱们医生来讲，这种新技术您怎么能够就是作为个人技术能跟得上它新的一个发展呢？
1: 学呀，
0: 就是每次说，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患者呀，比如一个原先我们没有种植牙，只是镶牙嘛，出现种植牙的时候，就这个技术您平时怎么学？还是有培训吗？还是怎么着的？
2: 说来话长，
0: 你看，这是个好问题吧？
2: 对，从最早的开始也是学习呀，也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引进国外的嘛，那个最早的时候是欧美的，
0: 嗯，
2: 刚开始说这话也20多年前了，最早的时候引进我们这个技术之后呢，肯定有最早一批的可以说老师前辈吧，
0: 嗯，
2: 他们也是带教，
0: 嗯，
2: 在身边呀、啊、你到身边去亲力教我们你的哈，我们可以参加培训班，
0: 嗯，
2: 然后也可以进修学习啊，
0: 进修学习，
2: 我本人也是进修学习出来的。你的
0: 那作为一线医生一个进修的话，比如说新技术你要进修，那可能短则2-3个月，长则1年半载的，那这种时间就脱产，纯脱产就进修学习去了。
2: 对，我们的投入也很大的，
0: 是
2: 也是为了患者负责。
0: 就是一个牙医，不是说我毕业学8年学几年，毕业之后我就这辈子一劳永逸了。还是要不啊、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在哪儿？
1: 技术迭代比较快。
0: 对，就是说大家可能去到我们东莞口腔医院，比如说去到我们长安医院去找张院长去做这个种植牙啊，各种各样的技术种植牙。所以说他医生的经验啊，你要看他这个一个是经验，再一个是他中间学习经历了什么。因为张院长给到我们就是院方给到我们的这个张院长这个
1: 介绍
0: 啊。十几行就各种认证，十几行的，这都是代表张院长曾经啊过往学习过的一些经验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种牙的话，不用担心，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啊，找到我们的这个种植科的一些专家，所有的新技术都是掌握的非常熟练。嗯，在您日常坐诊的过程当中，您接触过各个年龄段的这个牙缺失患者，有没有让您感觉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啊，那些或者是暖心的治愈的那些瞬间呢，或者是一些让你感觉到哎呦有点小遗憾的，说本来这个牙你早点可以救一救，到现在的满口让您自己作为一个医生都觉得遗憾的，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先如温暖的一刻，
0: 嗯，
2: 说这话有2年前了，有一个70岁的阿姨，
0: 嗯，
2: 是一个中午的工作时间，我跟她加班去处理了她的种植牙的问题，
0: 嗯。嗯
2: 处理完之后呢，我要换我的工作服要下班了，
0: 嗯，
2: 然后他的门口，哎，我见到他又来了，手里提着那个卤鸡，
0: 卤鸡
2: 送到我的，哎，那一刻感到很温暖呀，哎，感觉能得到患者的认可，
0: 对，这是认可啊，
1: 还真是
2: 奖励，哎呀，这是莫大的开心与荣誉吧，也是最大的幸福感，你的，
0: 可能对那个阿姨来讲，说大中午人家也着急啊，就早点弄完，早点这个自己解决一下这个牙齿的问题。但是呢，有时候你看看医生啊，大中午给你加个班啊，
1: 是
0: 人家也，人家岁数大的人家不落忍嘛，都是对于那个阿姨来讲，张院长可能年轻，
1: 还没大中午的还没吃饭，
0: 是啊，
1: 嗯、
0: 给了一个卤鸡，没给点别的吗？啥？你说有点菜有点主食，
1: 够了
0: 米饭
1: 够了，你还想要点啥？
2: 有
0: 哎，行，我觉得这个挺好。哎，你像您时常就是我看有的这个。医生的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大厅啊，都会有那些像锦旗一类的东西。这个每次收到这个，您后来心里是麻木的吗？或者是每一次都
2: 也不是，也是幸福感爆棚。那我本人也是收到过，
0: 啊、
2: 说句实话，
0: 因为他刚才杨希在乐、嗯，你知道吗？我去人医院一抢，我是开始一院里，后来就是几百面那种。而我感觉这个到最后我就想问问这些，就是咱们医生，他每一刻您的心里都有什么变化吗？
2: 这个也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能得到患者的认可啊、
0: 嗯、
2: 与奖励吧，褒奖吧、
0: 嗯、
2: 这是一种自我的幸福感觉，你的、
0: 嗯、
2: 这个能得到患者认可，那肯定是幸福感爆棚啊，你多好呢、
0: 嗯、
2: 是吧，那个金杯银杯不是老百姓的口碑吗？
0: 对，
2: 说句实话，你的也是我们医生追求的，
0: 对，
2: 虽然是我们工作范围之内的，但是工作范围之外，哎，能得到我们一片锦旗，这是
0: 成就感，
2: 成就感，对对对对对对，确实，你的。
1: 当然，很多的市民朋友呢，对这个种牙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还有啊，比较大的这个知识的误区啊。
0: 嗯。
1: 那平时您在接诊的时候啊，您遇到过最有意思的这种误区啊，或者比较哎，就是
0: 误解，
1: 对、这些疑问有哪些呢？
2: 说这就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1: 哎、
2: 有一个也是1-2年前的一个患者，他种完牙之后，过了时间找我，

0: 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吧，他就问我，哎，张院长，我种的芽怎么没有啊？怎么不像那个种花种草一样发芽呀？
1: 长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以为种是你在里边埋个种子，然后一点等它长。
0: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观念传统观念就这样，像种草啊、种花生、啊、种植物一样，能发芽，能自己生长。我说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的
1: 那是神仙技术，那是神仙术。哎，那正常咱们这个种植的话，你还给大家科普一下，它这个所谓的种植是大概指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在你的技术理解之内。
0: 是这样，我们的芽草谷牙齿脱落，从芽草谷里面脱落之后呢，三个月之后，哎，骨头结合了，长平了，然后放个种植体，就是人造人工种植芽，通过一些我们的种植工具，哎，被完冻之后植入进去，骨产生一个骨结合的过程，需要3到5个月。
1: 三到五个月哈。那简单来说，我个人的认知呢，如果用土壤啊种子来比喻的话，之前那个误解的是以为埋个种子它慢慢长出来，其实才是以一棵成熟的大树，把这个大树移到你的土壤里边，它到那块就长成了哈，就是弄一颗假牙给你种进去啊。那在您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一些遗憾的？本来这颗牙可以留一留啊，就是如果说你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倒不至于到种那一部分了，因为到种那一步，它已经这个牙就不行了嘛，对吧？
0: 对，我们工作中接触最多就是有的牙齿隐裂了，劈掉了，
1: 劈掉了，
0: 对，缺损了，
1: 嗯，
0: 本来可以保护一种。其实再好的假牙不如我们自己的天然牙，自己的真牙。
1: 哦，你做种植科就是方向专家，你也觉得还是真牙要好一些、啊、
0: 对，我们千金也买不了自己的真牙，说句实话，你的假牙虽然它是纯钛的好的、特别贵重的金属，但是也不如我们的天然自己的真牙齿。
1: 那就是有一个疑惑呀，我想问你，就比如说我用一颗种植的牙和我一颗真的牙，它的区别除了它是我个人长出来与生带来的，它在咀嚼方面呢，或者是在比如说一些品道、一些味道方面呢，它会有一些区别吗？跟真牙？
0: 有，因为我们的天然牙有牙周膜，种植牙没有牙周膜，没有天然的动物，知道吧？其实我们的人体的28颗真牙牙齿在咀嚼过程中，它会有动物的，有微动的，你仔细观察会有微动的，知道吗？随着我们的咀嚼的效率的动物的大小。
2: 您说的这个是移动的意思吗？
1: 微动，
0: 就微
2: 动。微动是什么意思？
1: 它在晃。
0: 也可以这么理解，讲得通。其实它
2: 是活动的，是吧？
0: 侧方咬合的时候，后牙侧方咬合，前牙是前伸合，后牙是侧方咬合的过程中，咀嚼过程中微微动的，它有天然的动度，你的。但是种植牙是不会的，它没有牙周膜。
1: 哦，就是
2: 您的意思说，就是我们嚼咬东西的时候，你的牙也在肉眼看不见的在跟随着这个频率在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真的在调整。
2: 你这样说我都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牙是固定的，你这一说我感觉我现在说话搞不好它也在动，
1: 在跳舞。
0: 这个微动是肉眼看不到的，
2: 是，明白明白。
1: 那种植牙就不会产生微动了。
0: 对对对对，它没有牙周膜，它是一种纯钛的金属给骨头牢固的结合在一起。
1: 那这样会导致一些不舒服吗？或者是就是口感影响一些口感吗？
2: 技术好的医生做的就不会有影响。
1: 那是松了，那是种植牙要微痛，那就是种松了啊。
0: 也不会，因为举那个味道是舌头上的，
1: 舌头上
0: 只能说是动度吧，
1: 动度不一样。
0: 对，
2: 不少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啊，就看牙的时候他就紧张焦虑，甚至特别害怕做手术。您平时坐诊的时候，哪些专属的安慰的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放轻松心态啊，然后能让我们轻松的完成这个种牙治疗呢？
0: 其实在手术的封闭环境中，无形的患者就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1: 是，
2: 那是的。
0: 我有时候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1: 哦，您还能放音乐，就是在那个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您爱听的，比如说是比如说理查德克莱德曼，
0: 差不多爱丽丝
2: 啊、献给爱丽丝啊，
1: 不是大张伟的洗刷刷吗？
2: 舒缓
1: 啊，
0: 舒
1: 缓
0: 舒
1: 缓
0: 舒缓舒缓，也可以用手轻拍患者的肩膀，也可以聊一些家常的话题，分散患者的注意力。
2: 没事的，没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儿子把钱都花完了。 你不种也推不出去啊。老太太说那我还种吧。
0: 对对对 对, 对,
2: 对,
0: 对,
2: 对。那其实说起来呢，很多朋友都会比较纠结啊，缺牙之后不知道该选择传统的这个镶牙呀、烤瓷牙呀，还是说种植牙，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大白话帮大家讲清楚这个种植牙和普通假牙的一些核心的区别，以及呢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首先这个种植牙，如果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经济条件允许，那肯定是首选种植牙。
1: 嗯，
0: 它的区别主要是，比如镶牙，我们缺一颗，你要传统的方法镶牙的话，把两边的邻牙要调磨一下。我们的牙齿表面有一层叫牙釉质的保护层，
2: 嗯，
0: 磨掉之后就是不可逆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嗯，
0: 叫终身要都佩戴这个假牙套保护起来。但是种植牙就不需要这样调磨两边的好牙齿邻牙。嗯，缺一颗就种一颗，它不损伤两边的邻牙。
2: 嗯
1: 嗯，
0: 所以说首选啊就是种植牙。你的、
1: 嗯、
0: 当然有的患者确实多颗，那多颗的话要做一些活动的义齿，活动的义齿就我刚才说的
1: 可摘卸那种，
0: 可摘卸可摘的。
1: 嗯，
0: 本身就异物感比较强。
1: 嗯，
0: 每次吃过饭还要摘带，它不方便要清洁啊。你因为你不摘带清洁容易呛菜食物有异味。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缺点比较多。
1: 嗯，
0: 种植牙就是固定的，不需要摘掉、
1: 嗯、
0: 像自己的好牙一样。
1: 嗯，
0: 很方便很舒适。
1: 嗯，那张院，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些技术都存在的话，您最不推荐的一种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就是在现在看啊，已经到种植牙这一步了，还有就是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有没有说您作为医生来讲说我都不推荐这个了，可能对于口腔或者对于患者都不是那么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呢？
0: 嗯，如果能不选择尽量别选择活动义齿吧。
1: 活动义齿哈，
0: 除了那种，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活动义齿，第一个它对我们骨头啊，会有时间戴了久的话，会造成我们那个牙槽骨萎缩，
2: 哦、
0: 一年比一年萎缩一点，压迫我们那个牙槽骨要吸收一部分，
2: 哦、
0: 一年比一年0.1毫米的萎缩，
1: 零点一毫米不少了，
2: 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萎缩，本来你能种的条件，但是你选择了活动镶牙，
2: 您说这种活动镶牙它是不是比较便宜？
0: 对，
2: 是的，可能有些朋友考虑，就是综合考虑下来啊、但是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对 对, 对，
2: 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能只能是选择这个，但是没办法的事情。
1: 给大家也提个意见，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技术呢很能够让你这口牙呀跟新的一样，有的技术呢可能还是会对人体造成一点损伤、啊、来吧朋友们，如果您的牙齿有问题的话，推荐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哈、啊。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哈，旗下呢有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长安分院、虎门分院、贝壳美牙以及东莞口腔医院的松山湖分院。总院呢是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十一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电话呢是4220333，4220333。那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长安院区的张扬张院长哈。大家如果对牙齿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疑问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参与方式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回来接着聊。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 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出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16: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有嘉宾朋友来做客。
1: 哎，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长安院区的我们的张扬张院长哈，张院长你好。
2: 大家好，你们好，你们
0: 嗯嗯，好的，欢迎欢迎啊！在上半节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张院长聊了不少啊，也是跟大家呢来科普了一下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没错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哈、啊，如果牙齿平时感觉出现一些什么样的？

0: 的问题啊，或者感觉未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隐患呢？包括一些这个知识的科普，都可以在线和我们张院长呢来进行沟通哈。
1: 对，
0: 公众号啊，您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啊，您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在线和我们的专家呢，这个进行一个互动哈。
1: 嗯，
0: 今天我们请到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长安院区的我们的张扬张院长，张院长呢也是擅长我们的种植牙方面的一个专家哈。
1: 嗯，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聊到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种牙的感觉很疼，
0: 嗯，
1: 很害怕啊，所以呢就给咱们很多的市民朋友造成一种恐惧啊。
0: 对，
1: 大家又觉得说，哎呦，这种牙牙疼啊，恢复时间长啊，但是听说呢，现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有这个舒适化的无痛种植，那这个技术体验怎么样呢？种牙全程会不会疼？正常的恢复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2: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个叫微创种植。
0: 微创种植，
2: 微创种植就是不需要切开，不需要缝线，
0: 嗯，
2: 创口非常小，恢复特别快的一种技术。
1: 哇，
0: 哎，但这个技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2: 也是最近3年，
0: 3年，
2: 对，对，
0: 就是3年之前，大家种牙还要拉一个切口
2: 啊，对对，手术刀片，哎，划开，
0: 哦，
2: 然后缝个线缝住。
0: 我天哪，大家忍一忍，忍3年。
1: 你说这个就是不有创口吧？您说微创也
2: 有创口，
0: 也有创口，
2: 创口都比较小，
0: 嗯，
2: 5毫米、6毫米，嗯，特别小
1: 啊，那么小啊，
0: 5毫米，半厘米，对，半厘米，
1: 我看看，
0: 半厘米这么大点。
1: 哦，那就是跟
2: 你可以理解一个想象那个空间。
0: 嗯，那之前呢？之前比如说没这样技术之前，它创口大概多大？
2: 你可以想象一个大牙，一个大牙就是1厘米左右。
0: 哦，有 那小了一半，是小。
1: 哦，哇，那真的是技术真的是创新了很多。
0: 那这样的话，患者也少遭罪吧？应该是
2: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
2: 就是麻药过了第二天、第三天根本都没什么感觉。
0: 哦。
1: 嗯，就是他这个牙为什么要去种呢？就整个的一个过程，肯定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牙是坏了，
0: 嗯，或者没了，
1: 没了，
0: 对，
1: 那或者有的人是需要拔掉这个牙的吧？
2: 因为彻底没有保留价值了，断了，劈开了，劈掉了，冠折、根折，完全没有保留价值了，那肯定要拔掉了。
1: 哦，
2: 你不拔下也疼啊，它松了，比如说冠、根、折，它一咬东西，那肯定要疼。痛甚至肿，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肯定要拔掉，
1: 对，
2: 困扰了。
1: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牙是保留不了了，但是它这个牙槽骨，就是比如说牙周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介绍到的，我们这个种植这种舒适化的，我觉得好像是最后一步了，啊，就是说前期的这
0: 最后你才考虑舒不舒适，啊，
1: 对对对，就是，
0: 先把基本问题解决。
1: 那得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条件非常好。就是他的牙槽骨又足够好，然后又没有牙周问题啊，之前那颗牙呢，在无痛的情况下也就掉了，对不对？
2: 也有这种酸痛松动的牙齿，哎，
0: 嗯，
1: 对，
2: 吃个东西，哎，一杠掉了，
1: 是，
0: 嗯，
1: 这是非常幸运了，
2: 麻药不用打，
1: 对，
2: 麻药钱，
1: 你看，这是天选种牙人呐，
0: 这
1: 哎，对，到了您那之后，
0: 这是什么好事？
1: 一下接上来，哎，我这正好有舒适化，哎，那个创口那么小，嘣儿，回去之后啃大骨头去了，
0: 你这跟搭积木差不多，
1: 大部分人，他可能还是沾点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我刚才列举到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比较复杂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有没有特别复杂那种？
2: 特别复杂的基本上要么就是断了，要么就是松了，这两种最常见的。
0: 先说，咱说断了的话，
2: 车祸或者是外伤引起，
0: 它影响吗？比如说我就横截面就断了，这颗牙我大概其实我就不用它嚼东西，这到头了，我不种不行吗？
2: 前牙怎么办？你说的是后牙，
0: 哦，啊？你
2: 是
0: 门牙，门牙断了。
1: 哎呦，
0: 哦，那影响美观了就。
2: 对
0: 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松了的话没有办法，就是
1: 固定一下吗？
0: 固定一下吗？
2: 没有，不可逆的，有的是牙周病，有的是外伤，它松肯定有原因的，最常见就是牙周炎、牙周病引起的骨头都萎缩了，牙根都不在骨头里面，
0: 那
2: 造成的松动。
1: 哎，那我们有一位听友非常危险啊，他说呢，医生你好，我的一颗大门牙好像会轻微的移动，我有的时候会用手去掰两下。
2: 那不要移动，那要松动了，应该是他自己能感觉到，
1: 对，他自己能感觉到，
2: 那就要松动了。
0: 啊、
1: 那他你看，
0: 那你还别你掰它干啥？你别掰了，你就

0: 掰掉了。
1: 那过段时间，可能是过几个月之后，它会越来越松，一年比一年松，一年比一年松动，最后的结局是脱落。
0: 哦，
1: 确实。
2: 那您现在判断它是不是牙周有问题是吗？
1: 肯定的，基本上90%后牙松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牙周炎引起的松动。
2: 对，我们这个听友呢，他是比如说他在电脑前一坐，坐很长时间就很怪。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们有人是转笔吧，就是无意识的转笔，而且这位朋友玩牙。
0: 对，没事，活动活动他那个板牙，嗯，
2: 就是你还在那儿笑呢，所以说我就建议啊，这个杰哥这位朋友就不要笑了，
0: 对，
2: 尽早
0: 以后你也笑不出来了，
2: 哎，
0: 以后一笑门口缺个牙。
2: 哎，那像他这种情况就已经有松动了，那有什么办法，就是在这种
0: 保持一下，
2: 对对对，
1: 来我们动完口腔医院
2: 是
1: 检查，嗯，第一个如果松动度不大，轻微的牙周炎可以，如果及时看诊可以有救治的希望，有恢复固定的希望。
0: 嗯，只是希望
1: 牙周治疗嘛，牙周刮治。
0: 嗯，
2: 哦，就看你的这种严重程度。
0: 嗯，
1: 对，
2: 反正就是尽早治疗吧。
0: 反正最简单，你先别拿那个手去摸哪个牙了。你说你这个每天呢，他的工作呢是每天要出很大的力气，因为他是个
2: 工程师
0: 。那他就每天要搞一些机器什么的，你那个劲儿又大，你那个牙又松，哪天你掰一掰，啪掰下来了，哎，消停了你。
2: 而且说实话啊，这个手上那么多的细菌，
0: 你那个牙松可能就是细菌高。
2: 一个院长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就是没啥事儿，不应该用手去碰触这个口腔啊。
0: 哎，张院，您平时接触到这些患者，各种各样导致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是千奇百怪的？这
1: 你说的这是一个不良习惯，建议改掉呗。
2: 是的。嗯，这个张院这个都比较简短的一些话都讲到都是重点。嗯，
0: 哎，
2: 好吧，
0: 来张院，那不少呢，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他可能有伴随一些这个老年疾病，
2: 哎，
0: 像高血压呀，
2: 比较普遍，
0: 哎，糖尿病等基础病啊。
2: 对，
0: 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年纪大了就不重了吧，其实，就是有的
2: 老年人，或者他觉得说是不能重，可能没有那个条件
0: 啊，他有的人比较悲观，想给儿女省点钱，或者是觉着说我也就七老八十了，那你说句难听的，还有好几年，有几年好那什么呢，他也就想想就算了。您觉得这种想法或者是种牙的这个年龄的限制啊，包括有些基础病的老年人，他可不可以安全种牙？
1: 首先啊，就是这个年龄限制是没有的，只要身体允许，还是可以的。
0: 您接诊过最大年纪的是多少？
1: 88。
2: 哦，
1: 对，我种的年龄最大是88岁的。
0: 那他是满口种牙还是说几颗而已？
1: 多颗
0: 啊，88岁。
2: 那人家88颗多颗也保持的就不错了，我觉得。
1: 对，首先
2: 多颗不会是21颗吧？
0: 就剩一颗呀？
2: 不是，开玩笑，
0: 是莲藕塞牙，就塞了那一颗牙。
2: 开玩笑。
1: 那种了有7-8颗，但是恢复起来也有10几颗，你怎么？他不是说缺一颗就种一颗，
2: 是，
1: 他可以做连贯搭桥，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修复方式。
2: 对。
0: 那您继续，一个是年纪，再一个就是这个基础病，很多老人就是在担心这个事儿。
1: 对，这老年系统疾病嘛，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嘛。
2: 对。
1: 但是就是说这些三高能控制住，能稳定住，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稳定的一个正常的数值都可以，你通过也吃药呀、住院呀，只要稳定的数值都可以的，你的。
2: 哦。
1: 也不是说不行。
2: 他只要就是说在吃药就是在控制。
0: 嗯，
2: 只要你控制了，稳定了，这个种牙它其实是不影响。
0: 那反过来说，因为我们问这个问题，就反过来说这些疾病如果没控制，它会影响这个种植的这个效果呢，还是说不能种呢？
1: 第一个就是说呢，会影响我们那个手术；第二会影响后期的骨结合。你比如说血压特别高的啊，170、180，那个手术过程中它出血量有点大呀多呀，第二个它
0: 产生风险啊，
1: 对，会有感染的风险呀，这个愈合的速度慢一点，那有，如果愈合慢点就会增加它这个感染的概率。
0: 那对于它的后续呢，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种好之后呢，它还可能高血压复发啦，或者是有消血加重，它对它的比如说跟普通人的那种长成啊，或者结合度会有影响吗？
1: 结合度是给骨头，只要骨头术前要评判呀，要诊断，拍个 CT 片，看它的长度、高度、宽度、密度。它给骨，只要骨质好，宽度、密度、高度都达到了，给骨头结合是还可以的。我们主要怕术。

0: 的感染，
1: 社会感染、啊、
0: 血压高、血糖高，你的。
2: 那
1: 如果有，比如说有这些中老年朋友，可能有这些基础病的，又如果是去到您那儿，去到咱们长安院去，哎，我就找张院长，我就相信他了，来帮我种这个牙的话，您会帮助他评判的吧？判断的。
0: 这是医生最基本的，
1: 对，
0: 术前肯定要诊断，
1: 嗯，
0: 诊断清晰，你适不适合种，
1: 嗯，
0: 符不符合种植的条件，
1: 嗯，
0: 这是
2: 对
0: 最基本的筛查嘛，
1: 嗯，
2: 是。有位朋友问啊，他说张院，我这个门牙断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处理？嗯，
0: 第一个我们看断的范围，
2: 嗯，
0: 断到哪一个阶段？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门牙断一半，里面有保留价值，
1: 嗯，
0: 如果能保留。首先拍个片子 ，CT 片，
1: 嗯，
0: 看牙根有没有植，
1: 嗯，
2: 您说的，比如说他这，比如说我就简单来讲，他骑自行车啊，我是举例子啊，把这个门牙摔断了，但是呢，他把另外那半颗保留了，您的意思说这半颗还能接回去吗？
0: 接不回去，
2: 哦，那
0: 但是通过根管治疗，
2: 嗯，
0: 打桩接牙，
2: 嗯，
0: 然后打个纤维桩进去，然后再做一个假牙冠。套上去、
2: 哦、
0: 哎，这个又恢复到以前的形态了，
2: 就是对，所以说因为咱们是在线嘛，就是不是面诊，不能取代医生面诊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得看你断
1: 它有几种方式，
2: 对，损坏的范围、
1: 嗯、
0: 程度、
2: 嗯、就是尽量的能保证就是说保护你自己本来的牙根呐、啊，
1: 嗯
2: 啊，这个比如说
1: 他哪管给你剩半根真牙，
2: 对，
1: 他也争取把你这个半个真牙给你保留了，
2: 是，
1: 如果没有保留价值的话，那就是对吧，
0: 对，
1: 你门牙断，朋友你再可以补充一下，门牙断到什么程度，
2: 对，
1: 你说断了三分之一还断了三分之二，
0: 对
1: 剩下那个牙有没有活动啊，如果有活动那就是牙周肯定就出问题了，牙根肯定出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到咱们东方口腔医院的再拍个片看一看，如果有可能给你接一节啊，戴个牙冠，那还是有半个是你的真牙嘛、
2: 嗯、
1: 如果没有这个价值的话，那只能种牙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门牙这说实话呀，我觉得它就是个门面，你说你乐啊，
2: 医生他们最大限度的为大家争取到就是你自己的牙能保，这是最大可能的去保，
1: 对
2: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2: 这才考虑你比如这没有保留的价值了、只能是种了。
1: 上院有一个朋友问啊，说能刷医保吗？能开转诊吗？就是在您医院看的话、嗯，
0: 据我所知，我们口腔医院东莞口腔医院是可以刷医保的，
1: 可以刷医保，
2: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转诊的话，需要到医院具体的
1: 了解哈。
2: 嗯，
1: 您看您在哪个片区啊？比如说您在就在长安啊，您就了解一下咱们长安这个东莞口腔医院长安院区的，您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呢，医保呢是咱们这个东莞口腔医院的所有的人都能刷医保啊、
2: 嗯，
1: 都能刷医保。因为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刷的也是医保啊，朋友、嗯。
2: 对，因为这个转诊的话呢，还存在定点儿这种啊，所以你还得要具体去问一问啊。
1: 嗯、
2: 有朋友说呢，他是就是刚才那门牙那位朋友，他说是有牙根的，
1: 嗯，
2: 而且这个门牙已经断了两年了。
1: 你看看老门牙，
2: 他一直都在纠结要不要做种植牙，
1: 嗯、
2: 就等于说是有牙根。
1: 可能他
2: 之前
1: 也了解了，
2: 嗯。
1: 他在都纠结到最后这一步了，他就纠结要不要做种植了，就是
0: 你问他有没有症状，平常疼不疼，肿不肿，
1: 嗯，
2: 然后吃东西有没有这个冷酸呐、啊、什么
0: 的
2: 那种
0: 敏感的现象，
2: 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你现在只有牙根嘛，没有门牙，但是对你日常生活你觉得有没有造成影响，吃东西的时候有感觉吗、
1: 嗯、
2: 什么之类，再补充一下啊。
1: 但是朋友跟您说啊、
2: 嗯、
1: 现在没影响不代表以后没影响，
0: 而且看颜色也能看出来，它是死髓牙是变颜色的，发黑
1: 发
0: 灰
1: 啊、
0: 哦、正常牙齿不是白色的
1: 啊、哦、你看、嗯、看看颜色，朋友看看颜色，
2: 就你有牙根要看一看你这个牙根还就是还活着不、
1: 嗯、
2: 这个这么说
0: 牙髓
1: 牙髓
2: 啊、
1: 哦、
2: 就如果呢牙髓不健康的话，那你这个牙就比其他的牙整体就是发黑，
1: 嗯
2: 啊、
1: 嗯、有上还是朋友，这位朋友是这样，你还是先上咱东莞口腔医院呢，
2: 得让医生
1: 去拍个、
2: 嗯、
1: 牙片，然后呢这个牙如果连牙根带牙髓有保留价值，您上面安个小托槽，那还是您的牙，如果没有价值，种牙一劳永逸结束。
0: 拍片免费啊？
1: 对，拍片免费。
2: 嗯，来，咱们还那位朋友咨询这个医保问题呢。这样啊，你呢 上大众点评搜索一下东莞口腔医院，他那儿呢是有一个接诊电话，专门人家有专业的人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对
2: 啊，因为我们呢具体就是说也不是，
1: 我们聊的是前端，聊的是这个咱们怎么治疗，
2: 这个还得专业的人回答你问题。你非常简单，你大众点评，因为我自己预约的东莞口腔医院的洗牙就是这么去的，然后他们的接待的给你

0: 解答的人都非常专业。
1: 这位朋友说没影响，就是影响美观了。
0: 哦，那他就是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
0: 那您就至此，我们有的一些信息，您给到他的建议。你看这位朋友，他对于我想啊，对于外观呐、啊，这个他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1: 他现在呢是笑不能露齿。
0: 那也不
1: 吹牛有点漏风，是不是吹
0: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个人嘛、
2: 我只能说根据他现在的信息做简单一点的诊断一下、如果说我的牙髓组织没受影响，
1: 最好的情况
2: 打个桩接个牙冠出来
1: 跟真牙一样嘛，就是看不出来那种。
2: 对，我们有几十种颜色，选一个颜色最
0: 贴
2: 近两面邻牙的颜色、自然美观漂亮、
1: 还有颜色选。
2: 对，几十种颜色比色板选一种。
0: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就假如说你这个牙髓就是没有事儿，那么医生给你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等于说是牙冠，
1: 对，
0: 跟你看不出来。
1: 你看种植科的专家
0: 对
1: 都要建议你能保留先保留你的本牙。
0: 对，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啊，像比如说你这个牙，它牙髓也是有问题了，那就可能只能种植了。
1: 对，朋友，看你住在哪个片区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东莞口腔医院有几个片区啊？有这个南城雅园院区，这是总院，还有贝克美牙、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院区、长安院区，就是咱们张院长这个院区哈，还有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松山湖院区，您就近看哪个方便啊？不管是哪个院区，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都会帮您呢，非常专业的啊，这个进行一个评判判断啊。
0: 这位朋友说，其实其他的都没影响，就是笑不能露齿了。
1: 是，
0: 我觉得啊，今天虽然是我们这个张院长来做客，我不管您啊，我个人的建议，我不知道您是去哪儿看啊，但是呢，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门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每一颗牙都很重要，
1: 是
0: 你长期这样不管它，我感觉从一个健康的角度也好，或者说从我们的心情角度上
1: 是，
0: 而且你还是有办法，又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你说你没门牙了，你嗑不了瓜子儿了，你这一天多
0: 行吧，
1: 来吧，咱继续啊。那张院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他说觉得这个像缺一两颗牙又不影响吃饭，不用着急，就是这位朋友就聊了哈，说等牙齿掉了掉光了我再一起种，我说先缺着呗，反正我将来我可能要掉十颗八颗我再一起种，那这种做法您觉得可不可取？
2: 不可取，不可行
1: 啊、
2: 这种思想是不好的，安逸的也。
1: 就我，你比如说我这颗牙掉了，旁边那个牙可能也松，我就等它还松了。两颗有优惠的没准，将来为了三颗有优惠，我就是吧，买中两颗送一颗那种，看有没有等我等等这个活动。
2: 它的缺点比较多，第一啊，掉完之后这个骨头会萎缩的，
1: 萎缩，
2: 它不是说一直稳定的，它一年比一年萎缩。
1: 就我这个牙掉完了，我那个牙龈萎缩。
2: 牙龈下面是骨头
1: 啊，
2: 牙龈靠骨头支撑着，知道吧？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看不到，其实是一年比一年萎缩。比如说我们的前牙，它越来越薄，它水平性萎缩，而且它垂直向也萎缩，骨头会一年比一年萎缩，最后的结局是可能达不到种植的条件。
1: 您说的水平性萎缩是指
2: 窄，
1: 窄了啊？
2: 垂直向就是低高低的低
1: 啊、又矮又瘦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牙没有问题，正常来说也是这样的，是吗？
2: 对，
0: 它是一个衰老的进程。
2: 对对 对, 对, 对，骨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但是牙要是有问题的话，它少的快一点，就它衰老的快一点。
2: 对，还没有支撑啊，
1: 没有支撑了哈。
0: 他吃点钙片能不能缓解一下？
1: 你还不说里面放个钢板撑一下？
2: 而且两边的邻牙会倾斜，会歪
1: 哦，
2: 知道吗？这个是咬合间隙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1: 哦，
2: 比如说要是后牙的话，后牙像齿轮一样，你咬我咬你是扣起来的。如果下边牙齿脱落了，上面的牙齿会伸长，一年比一年伸长，一直咬到。下边的牙床牙龈位置、这个空间完全都没有了，
1: 那不跟吸血鬼似的吗？
0: 对呀、
2: 无论是镶牙也好，或者种牙之后一点空间都没有，是做不了牙齿的，所以说它的缺点会比较多。只一颗，如果你确实多颗，你不搭理它，不处置它，不解决它，它所有的咬合会发生变化。就像有的人就觉得做矫正牙齿可以来回移动，你确实牙齿也是这样的，牙齿一旦脱落很多的话，我们的咬合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这种种牙，就是你有没有过这种，就是缺了太多了，然后就是它位置都移动
0: 了，
2: 咬合变形嘛？
1: 咬合变形，
2: 咬合重建。
1: 那这种呢是能生种吗？就是你生种牙吗？还是要加些其他？
2: 全口种植，
1: 全口，
2: 因为它咬合关系要重新定到准确的正确的位置。

0: 全口种植，就是那些好牙，可能剩那些也要拔下去。
1: 对，因为它咬合，你比如说咬到牙床了，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你怎么做？它就是镶牙也好，就要咬合重建，这个技术叫咬合重建，
0: 哎，那遭罪喽。
2: 我们这位朋友，就是刚才那位门牙朋友问说，那个他在石牌，跟石牌近的有没有？
0: 石牌近的呀，朋友啊，这个呀，你还得真找找这个地图了。我们这几个院区啊，
1: 看算公里数吧。
0: 对，你看算公里数啊，我给你讲讲，咱们呢这个。长安肯定离您不近了，松山湖，
2: 嗯，
0: 啊，这个虎门啊，还有贝壳美牙，贝壳美牙就在这个东莞南城啊。石牌的话，
2: 好像有点
0: 还是南城吧。
2: 嗯，
0: 我建议来南城总院。长安离您那是远，因为长安这深圳了就。对，长安这深圳啊。
2: 那你就来南城总院吧，跟那个刚哥，刚哥也是在那个南城总院做的矫正。
0: 你到这几个各个院区啊，朋友，你看您的公里数啊，到各个院区，只要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
2: 嗯，
0: 您报咱们节目组的名，你说我们是越听越开心节目组的，
2: 嗯，
0: 然后呢，都会给你一个这个相应的啊，这个一个优惠，优
2: 惠，
0: 特别是在南城医院，如果其他分院的话，您可以提一提，没问题的，朋友啊，
2: 对，提了可能不知道就是了，
0: 对，
2: 开玩笑，开
0: 玩
2: 笑，
0: 开玩笑啊，
2: 对，所以呢，这位朋友，我觉得。你这样子啊，你离得也比较远，
0: 嗯，
2: 你呢还是按照我的说法，打开大众点评，
0: 嗯，
2: 你打一个电话，
0: 对，
2: 因为人家东莞口腔医院这个接电话的这位这个护士啊，他是非常专业的，
0: 是，
2: 他在这些解答这些问题上的比我们专业，
0: 对，
2: 然后
0: 他每天面临的这个问题比较多，
2: 而且你这个，因为你比较远。所以你必须要先预约，
0: 嗯，
2: 你别说呢，哎，我今天专门请了假了，完了去了，不行的，
0: 嗯，
2: 人家东莞口腔医院这个患者非常多，而且每个人都是预约去的，
0: 是是是，
2: 你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去了，什么时候就能给你看上，
0: 嗯，
2: 所以无论如何先打个电话，
0: 没错，
2: 你咨询咨询，
0: 嗯，
2: 好不好？
0: 也希望大家牙齿呢，是越来越健康哈。
2: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张院长一颗种植牙呀，就是我种成了长得了，能用多少年？哎，
2: 嗯。
0: 就是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1: 根据国际标准，
0: 嗯，
1: 是官方啊说是15年，但是跟车一样，你爱惜了开20年、20多年、
0: 嗯、
1: 都有可能性。
0: 嗯、
1: 日常的维护保养，
0: 那他这一颗牙，比如说到了一个使用年限了，比如这就是20年吧，咱用最长20年、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它会掉吗？还是会怎么着吗？
1: 就我刚才说的，你平常爱惜这种，
0: 嗯，
1: 每年定期复查，
0: 嗯，
1: 有些小毛病，提前给它维护一下，保养一下，
0: 嗯、
1: 解决一下。
0: 嗯，
1: 就像车一样，你比如说一个车说是15年，但是你爱写着开
0: 20-30年也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也没关系。
0: 反正咱人的生命就掐指掐头去尾100年，对吧？一颗牙20-30年也没问题。如果你70-80岁种的和50-60岁种的，这颗牙等于一辈子都给你了。
2: 嗯
0: 啊，来吧，朋友们，再次感谢张院长做客直播间，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2: 拜。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

0: 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积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来啦！
5: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的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的拥堵678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新万道立交桥到共联桥拥堵565米，沿西路的东向西拥堵428米左右，万高路北向南从友谊路到附近的拥堵502米，横珠塘路的南向北万荣三路到温州路呢拥堵547米，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中路附近拥堵468米左右，东城南路的西向东窝岭工业路附近拥堵440米，龙华路的北向南市场路附近呢拥堵515米，宏伟三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6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

0: 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位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那今天呢也是到周五了，同样的话呢，咱们今天也是有嘉宾朋友做客直播间，
1: 没错，
0: 所以呢不特意的来设定话题了，
1: 各
0: 位朋友呢可以畅所欲言来跟我们聊起来。
1: 哎，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哎，参与方式很简单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啊。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互动起来啊，最近有哪些这个心情啊，还有哪些这个
0: 经历啊，
1: 哎，想要聊的啊，一些小八卦呀，啊，一些小感受啊，
0: 是，
1: 哎，都可以找人聊一聊啊，
0: 哎，
1: 分享嘛，对不对哈，
0: 啊，
1: 啊，就像月饼一样啊，要分享。哎，你看咱这广告转的怎么样？
0: 一般吧。
1: 一般吗？不巧妙吗？
0: 月饼怎么了？
1: 月饼啊，说这个咱平时都吃月饼，
0: 那是。
1: 但是你知道月饼的发展历史是怎么回事吗？
0: 哦，那还真是没所了解。
1: 你说的一点还真都对啊，你没所了解就对了啊。
0: 嗯，
1: 但是让你了解了解，
0: 是你说，
1: 就哪儿就是这个咱们茶山啊，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
0: 哦，
1: 哎，你主题博物馆嘛，就告诉你这个月饼的前世今生。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哎，怎么发展的，怎么来的，啊，各式各样的月饼哈。
0: 对，
1: 是在哪儿？是华美月饼博物馆。
0: 是我这个啊，跟大家呢这个展开讲讲啊。
1: 嗯，
0: 就是呢，大家一说月饼博物馆，
1: 哎，
0: 我不知道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您是构建出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自己呢去到他这个博物馆看了之后啊，你会感觉这个就是如果放在景区的话，它是需要买门票的。
1: 哎，
0: 它是非常学术的那种月饼博物馆。
1: 对，
0: 就是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
1: 脉络。
0: 对，从画到做月饼的器具，就是整个，对对，就是它的演变的一个历史的进程，都有不同的展馆。
1: 而且是华美月饼博物馆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它那个展馆吧，它刚好就是他们卖华美月饼那个店，下边是这个店。
0: 对，
1: 上面就是他的博物馆，
0: 所以他就是一站式嘛，
1: 一站式，而且后边是厂，
0: 对，
1: 就是前店后厂，
0: 是
1: 厂也可以参。

0: 观，就他那个做月饼的地儿啊，他是有那个参观的那个
1: 对
0: 工业有那个通道的。
1: 我觉得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不少的朋友对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饮食文化啊，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厚重的历史，就是大家是感兴趣的，
0: 是
1: 只是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家里面就是刷抖音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不知道，哎，就在我们茶山有一个这样的实地的占地面积那么大的一个有的吃有的玩有的学有的上手亲自做的这么一个场地给到你。
0: 因为我跟杨希我俩就去过他那个厂子华美啊，
1: 对，
0: 然后去到他那个，一是博物馆，二个呢是跟那个老师傅学了一学那个做月饼，挺有意思啊，
1: 确实，
0: 哎，给你个小模子一扣，巴嘚馅儿啊皮儿都给你了，巴嘚一扣，
1: 就是你自己做完之后呢，然后
0: 他给你烘焙，
1: 对，他就给你烤出来，然后你可以带走，
0: 是，
1: 哎，非常有意思。
0: 然后上他厂子里边，就是参观他的工厂啊，看他做月饼啊，两个词儿，四个字儿。一个是科技，就现在不是人就是拿手亲自包了，你看那科技感非常足啊，
1: 机械臂
0: 生产线，还有就是干净，
1: 对，
0: 哎呦真干净，朋友，那个东西你吃到肚里我感觉挺放心的，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真的是觉得啊我要多买几盒了，
0: 是，来吧，就是咱们华美月饼博物馆嘛，就告别枯燥传统展馆了，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哎都给你呈现出来，而且一步一景啊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的实景啊复刻，还有呢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去闲逛，哎，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品专场，亲手揉面压薄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馨。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啊，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参观预约专线啊，0769-8617-6222，8617-6222。
1: 对的，当然呢，就是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联系一下。
0: 对，0769-8617-6222，来，再看一个活动信息啊。那很多朋友啊都喜欢这个松石，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呢能以这个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数一数二的啊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哎，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即将要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啊，那这个呢大家感兴趣的话想买绿松石啊想这个买源头的这个好产品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啊添加全员官的微信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跟大家同步啊。
1: 哎，没错了，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0: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员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啊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焙好茶等等，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啊。
1: 是，
0: 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哎，没错了，那这两天啊我相信大家早晚啊在我们东莞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点那个秋天的味道的，
0: 哎，有凉意了，啊，
1: 哎，这个温度呢也没有那么燥热了，但是啊大家也不能够就是说对于这个防蚊这件事掉以轻心啊，
0: 是，蚊子还在滋生啊，大家呢如果家里有这个容易积水的一些地方，像那个阳台呀，院院前院后啊，一些种的花花草草啊啊，要相对的及时清理一下，或者这个水培植物及时更换水，然后出门的时候穿这个长袖长裤吧，至少避免蚊虫叮咬嘛，这是个物理层面的防御，
1: 是，
0: 然后家里蚊香啊、电蚊拍啊、蚊帐啊、纱窗纱帘啊，有条件你都给置办上，如果出现了这个蚊虫叮咬后的一些不适症状，像这个发热呀、关节疼啊、皮疹呐、这种呢，要及时就医。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到了周五了，一会儿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放学啦，
0: 是
1: 下班啦，
0: 对，
1: 所以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点拥堵啊。
0: 哎，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周末。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周末是怎么安排的。
0: 没错，
1: 我们休息片刻，稍后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同时呢，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目前呢拥堵744米。同时呢，罗沙路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目前拥堵655米的。再来关注一下温泉中路北向南，拥堵669米，缓行109米。同时的话呢，滨江东路东向西拥堵582米，缓行222米的。再来关注一下延西路，目前东向西拥堵907米啊，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的，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欢迎朋友们，哎，17:44，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今天呢也是到周五了，
1: 对的。
0: 想必呢，现在外面也是比较拥堵的啊，
1: 哎，大家
0: 都
1: 下班了，
0: 哎，塞车。那希望各位朋友呢也是堵车不堵心啊，
1: 哎，
0: 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是不是啊？有朋友呢分享到啊，杰哥他说呢。周末到了，明天晚上准备去广州，
1: 哎，
0: 因为呢，他昨天啊看那个自己的群里面，老家的一位亲戚啊，
1: 嗯，
0: 大伯就发信息说，
1: 嗯，
0: 说这两天呢会去到广州送货，
1: 嗯，哦，
0: 那他自己本人呢是开大货的，
1: 就见一面，
0: 哎，明天晚上呢就去，我呢就要过去看一下他。而且我要请他吃个饭，
1: 哎，你看你这个是吧，挺好，嗯，
0: 你是地主之谊嘛，
1: 哎，对。
0: 然后呢，昨天晚上我就特意啊去采购了两条，
1: 两条烟，
0: 哎，
1: 啊，
0: 明天呢我过去的时候就带给他，
1: 嗯，
0: 顺便再请他喝点，
1: 吃点，
0: 啊，
1: 喝点啊。
0: 对呀，啊，因为我们一家人平时天南地北啊都挺忙，
1: 嗯，
0: 很难见得到，
1: 是
0: 在1300公里以外相见，还是挺亲切的，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离着确实有点远，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聚一聚，
0: 因为工作出差的原因，
1: 哎，你刚好也上省城呢逛一逛，哎，
0: 对，大伯想要见你吗？
1: 肯定不想啊。
0: 你怎么会？
1: 大伯肯定是他给大伯打电话，这我这我们这位朋友是这个外地朋友啊，给大伯打电话，
0: 嗯，对
1: 啊，喂，大伯吗，是我呀，
0: 他你这不是味儿不对，
1: 他哪的人啊？
0: 他是河南人，
1: 对，
0: 河南人，嗯，
1: 咦，龟孙啊，不是，那不能叫大伯啊，
0: 不对不对，嗯，
1: 恁咋来了嘞？
0: 嗯，
1: 去哪儿呀？广州，刚好我在东莞嘞，那我去找恁玩儿。啊，大伯说，哎，不用不用啊，来了我也不想见你啊，你该忙啥忙啥，本身嘞咱们也没那么亲，
0: 嗯，
1: 啊，看你冤头重闹嘞，哎，我看着你呀，啊，心也堵，
0: 嗯，
1: 啊，心堵
0: 是。
1: 然后后来说，哎，那大伯呢，我去给您带两条烟，
0: 嗯，
1: 哎，管，那要是带两条烟来了，那就来见我啊，那种。
0: 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可不必吧，寄个快递就可以了。
1: 还有吃饭呢，
0: 嗯，
1: 那大伯
0: 二维码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请您吃个饭。
0: 真的很淡漠，人情很淡漠，这开玩笑的了啊。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朋友啊，那个家庭氛围特别的，就是有凝聚力，
1: 有
0: 啊。然后呢，有的家庭呢，就是跟亲朋好友之间啊，就没有那么亲近。其实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1: 是，
0: 我之前听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啊，他就讲过这么一个事儿，我

0: 还听得我眼睛瞪得很大，我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比较空缺空白，我没听到过。他就说呢，他要是就比如说他在老家啊，他们是某一个地方的人，然后呢，他已经出来上学或者工作了，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他回到老家，必须有人接，
1: 哦，
0: 就是。你看啊，我的想法是这样
1: 那
0: 的，
1: 没
0: 朋友
1: 人接
0: 们，
1: 怎么着呢？
0: 就是你听我讲完啊，就是我的想法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东莞啊，我呢去机场什么时候我都是在南城候机楼，
1: 对。
0: 去广州和深圳基本上45到50，
1: 嗯，
0: 就是我如果啊我去机场，我觉得说我的人数在2个以上，
1: 嗯，
0: 那我就打车。
1: 对，合适，
0: 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南城候机楼，
1: 方
0: 因为我
1: 便。
0: 家住在南城嘛，
1: 嗯，
0: 我认为这是最方便、最高效的，因为他直接给你送到那个地方嘛。
1: 对。
0: 然后呢，我就想，我到了一个目的地之外，就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从飞到那儿嘛，我也是直接要不就在软件上面选接机，
1: 嗯，
0: 要不就选择他当地的候机楼，
1: 对，
0: 啊，或者就我感觉这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1: 嗯。
0: 但我这位朋友就说，第一，如果他不跟他的亲戚或者朋友告知说我几月几号到了，那个人会生气，就会挑理，就说你是没把我当朋友啊。然后呢，那相反，就说这位朋友呢，他来到比如说我们广东了，那像我就直接坐个机场大巴就回家了，或者回单位了，那他也一定要去到机场去接。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高规
1: 我
0: 格，
1: 觉得
0: 就是我重视，我重视你，
1: 但那是他个人的这种平时的这种行为习惯嘛，他也不是什么风俗，就是可能自己交朋好友的，
0: 是，
1: 哎，朋友多啊，或者是
0: 但是
1: 喜欢这种，
0: 我问了好几个人，就是他们就是都是这样
1: 因为
0: 的，
1: 我觉得这样，年轻的时候吧，我可能也会就是喜欢那种热闹啊、排场啊、面子呀、或者是这种享受这种，比如别人来接所谓的友谊啊、亲情啊，
0: 对，
1: 就是好像哦，你看我下火车了，
0: 对，
1: 马上有了车来接，
0: 对，
1: 其实呢
0: 或者
1: 打
0: 这
1: 车
0: 叫排面
1: 那排面对，
0: 哦。
1: 但是呢年纪大了之后呢，也会有像你刚才说的，说哎呀，你怎么你这下来我这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我生气了啊！哎，那我要接你，
0: 你就根本没把我当朋友啊，怎么怎
1: 太
0: 么样？
1: 把客气啊。当做那啥了，就是，
0: 你看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析这件事儿啊，朋友们，就是跟这个朋友的关系特别的亲近，所以当时呢，大家坐在一起也有提过这个，就半开玩笑的说，人家是不是在客气啊？他就说他没说的话，对方会生气，然后他非常真诚的说，真的不是，他真的不是，就是
1: 因
0: 那。
1: 为。
0: 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神，我
1: 你
0: 想，
1: 看他年纪吧，啊，我还是看
0: 三十多岁
1: 对，
0: 吧，
1: 还是看年纪，就是，其实呢，越来越往后呢，因为我可能比如说我身边经历过的，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
0: 对，
1: 鲜衣怒马，然后这个江湖义气啊，然后江湖儿女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年纪大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真不介意，就是嘴上一句客套，哎，就是嘴上一句客套。
0: 你坚信那是客套。
1: 别人的客不客套不知道。总有一天，你觉着自己说那话就是客套了，哎，你知道吧？就是别人是否客套，你分辨不出来，因为总有一天呢，你会发现你说这话的底层的想法跟你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你嘴上可能说："哎呀，你怎么不啊这个联系我呢？"哎呀，这你心里想的，你可别联系我。哎，你要再这么就生气了，你以后可别来了。
0: 那你这不是纯纯言不由衷吗？
1: 是，
0: 都说一些假话啊。
1: 哎，对，朋友，
0: 你这，
1: 对。
0: 我觉得我不，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你看，有朋友说了，那我爸就非得要人接，其实这个跟年纪没关系。那我就不需要人
1: 你
0: 接。
1: 有的老人要那个排场嘛，对，觉着不没人接他没面子啊，没人接这个，有的老人是这样的啊，没人接这个儿女就不孝顺啊，没人接会被别人瞧不起。年轻人还这么想的，哎，那我下飞机，我下火车，你们打车走，然后我呢就不用，我就等着那个别人来接我来。哎，你看我都有牌面，哎，我在这地头多熟，其实没必要。
0: 不是，
1: 哎，老
0: 我跟你讲哈，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就是说，接无论是这个地铁站啊、火车站啊，还是机场，就是说 接它不是一个光接的动作，
1: 嗯，
0: 它还有后续。
1: 是，
0: 那你说我接了，接了给你、
1: 啊、
0: 送到哪儿啊？千里之外、啊，那起码对吧？咱们得吃个饭，聚一聚是吧？以示热情，这个吧，我觉得也是啊，尽到。

0: 地主之谊的一种热情好客，但前提是你们双方都是喜欢这样，咱们叫有来有往。
1: 对，
0: 那你说像我，就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去机场大巴、
1: 哎、
0: 啊，听我讲完、就是我去机场大巴，然后我自己到一个地方又坐机场大巴，我在躲什么？第一，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事儿。第二，我也不喜欢，比如说我在联系一个朋友什么的，后面
1: 其实吧、很简单。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你们就有共同的什么样的行为习惯。
0: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1: 你不是那样的、你看他你也难受，他看你也难受。
0: 是、玩不到一起去，
1: 玩不一起去
0: 累，我就觉得累。
1: 但是总归还有一句话、就是大家千万要能分辨得出客气。就是客套这个东西吧，是有的男人留不下的这个面子。但是呢，我希望对方能分辨出来，就是我说这话其实是客套、我希望你也能听出客套来，这样我心里好受一些、
0: 就这样子体面一点、
1: 如果碰上刚才像你说的、我本来是个客套、你还真当真了，
0: 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呀、
1: 哎，对，这个就是捏着鼻子得 把这句话往里咽。所以说现在我跟谁都不客套了、
0: 对对对，
1: 我不客套了，朋友接不了你，我没车、上次我朋友来我说、朋友没车，
0: 对
1: 啊，他说那我租个车我找你，我说那行、哎，然后就是这样，你说吃个饭，请吃个饭很正常吧？有朋自远方来啊、一顿饭啊、这个聚一聚。
0: 有朋自远方来，竟然下句是有空吃个饭。
1: 有空吃个饭嘛？啊，真有空吃个饭嘛？因为现在有空。
0: 那有朋友问了这个问题很对，那听不出来怎么办？
1: 不，遇到这种朋友，你千万别跟他客套。朋友，你要他要听不出来，
0: 你真没搞明白，人家说的是自己听不出来。没事儿，朋友们，咱们不内耗。
1: 没事儿
0: 啊，不内耗。
1: 你听不出来你是快乐的，你只不过背着
0: 在
1: 他们的
0: 他不快乐有啥呢？
1: 对
0: 不对？
1: 在他们的嘴里你是那个讨厌人而已。
0: 对，没关系的，反正都是体
1: 面人。因为你不知道，
0: 不表现出来就行。不知道，咱们就
1: 不知为不知。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将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3: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粤港澳加快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亦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将城乡社区组织同

0: 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惠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你听报道。
1: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2: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3: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惠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欣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欣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桂君：
4: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日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街院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单止提供公益托管，仲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为孩子们带来爷爷嫲嫲一堂课。龙湖街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话：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5: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6: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建成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昨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多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国防科技大学学生张泽宇：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面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昨日，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安徽省天长市青年党员周志强：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昨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昨日，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李燕如：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31亿人。2018年以嚟，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时期，国家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日在广州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4: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物质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7月，知识物质型服务进出口

0: 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嘅44.1%。超声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嘅53.5%。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个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
1: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据了解，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155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近三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同时，创新工作室成员积极投身劳模工匠助企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将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将达16万家。
0: 记者日前了解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几倍。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记者昨日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0: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这次亚运会。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其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2台变压器。这个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

0: 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岛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听报道。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吸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 3D 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姜浩：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候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广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分为3年期、5年期、10年期，其中3年期发行规模26亿元，定价利率为1.42%；5年期发行规模35亿元，定价利率为1.52%；10年期发行规模14亿元。定价利率为1.82%，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绿色与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本届中博会共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700个。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届中博会主宾方。本届中博会的国际展区及港澳台展区展位总数718个，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10家优秀企业参展。中博会期间还举办中小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布局与国际标准对接等配套活动，覆盖从研发到融资、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条赋能需求。
5: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共有9942船次远洋轮船抵港，同比增长5.7%，其总容量亦同比增长3.9%。同时，抵港内河船船次总容量同比上升4%。今年第二季度抵港远洋轮船船次同比增长5%，达到5115船次。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达8440万吨，同比增长1%。今年

0: 第二季度，香港港口累计处理了324万标准货柜单位的货柜，同比增长1.1%，其中载货货柜同比增长2.5%。
1: 我国首个水上安全气象风险指数昨日在广州南沙发布，该指数由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广州南沙海事处、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推出，标志着南沙水上气象安全保障迈入精细化、指数化新阶段，将为辖区水上交通、水上作业及水上休闲活动提供科学精准的气象风险指引。
0: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表示，欢迎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批债券预计9月10日在港交所上市。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37亿元离岸人民币，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去年首次在香港发行点心债，本次交易是迄今中亚准主权发行人中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项目，体现中亚地区发行人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持续兴趣。今年以来，港交所已迎来超过180只新债券上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亦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克尔米。
4: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单止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亦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阿联酋国际法专家法胡里。
4: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0: 日本总务省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6%。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具体嚟睇，当月食品支出下降1.3%，连续2个月减少；水电燃气支出下降9.2%，连续5个月下滑。交通通讯支出受汽车销售低迷影响，下降8.5%。
1: 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间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

0: 三十二强。
1: 湾区气象站。
0: 说气象，知冷暖，品生活，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晴转多云，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1到25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1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0到13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6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0.7米；曼山群岛浪高0.5米。穿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三岛浪高0.4米，东海岛浪高0.4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那么展望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同样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的。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压力啊！现在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还有东莞大道的北向南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呢，也是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会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如何管理好身材的小知识、小妙招。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我们说啊，这个管理好身材呢，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但是呢，这是关于动起来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还是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就是年轻人可能还好一点点哈，可能会去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正经的科普。但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啊，可能在运动这件事情上呢，要么就是动得太多了，要么就是动得不对了。因为老年人的体质哈，和我们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它不太一样。很多老年人呢，其实身体慢慢的就关节呀，包括骨质啊，都在发生变化。很多老年人他一查出了这个骨质疏松，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我可不能再动了，我得少动一点了，这一不小心把这骨头动坏了，对吧？听上去好像很谨慎，但其实呢也会把人带到一个误区里面。其实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了一点，而是跌倒之后发生这种脆性骨折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呢，老年人他一旦哈，因为害怕长期不动啊，肌肉他就会慢慢的变弱了，平衡能力也慢慢变差。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哈，他走路发飘，就坐下起身就很吃力，然后转身的时候你发现他好像不是特别的稳当，反而呢最后这一下一下的就把这个跌倒的风险又一步步抬高了哈。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很多人呢误以为这个骨质疏松了就是骨头脆了，所以要少动一些。但从这个医学上来讲啊，更为准确的理解呢，应该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需要避免的是不安全的动作和高风险的跌倒，而不是说把一切的正常活动哎都一刀切的停掉了。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动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着代谢和重建的。适动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一些肌肉的收缩呀、负重啊，其实是会给骨骼去提供一些机械的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如果说你长期久坐啊，长时间的躺着，活动量太少了，那骨骼根基啊，它就是一步一步都在退步。所以呢，对于老年，尤其是老年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运动的价值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形成啊一个三层的保护。第一层的保护呢，就是给骨头一个

0: 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啊别总是处在一种闲着的状态。那第二层的保护呢，就是把腿啊，把髋周啊，还有我们躯干的力量给练起来了。躯干稳定了，你起身啊，走路啊，上下台阶啊，这样的一些日常动作才能更稳。那第三层的保护呢，就是把平衡还有步态练稳了，减少这个跌倒的风险。那最终呢，就会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跌倒后的伤害啊减轻一些。这一点我说实话并不是常识推测，而是有系统相关的证据去进行支持的。目前呢，也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显示，运动作为单一的干预措施，能够降低老年人的跌倒发现率，并且呢是那些强调平衡的挑战呢，力量训练的一个充足的方案，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平衡训练呢，其实也被证实了是有助于降低跌倒频率的。所以啊，就是你真正要做的不是说在那儿想着我还能不能动，而是应该我怎么样去科学的动起来。完全不动它不是保护，很多时候啊反而是在给跌倒和骨折来铺路呢。所以呢，大家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家乡在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其实是每周都会有一些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讲解和教学。虽然今天晚上没有直播，但是我们的视频回放您是可以看一看的。对于像中老年人的群体来说，像太极拳呐，健身气功，包括像这个五禽戏啊、六字诀啊、易筋经啊，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锻炼，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体的，尤其是已经就是说，比如说已经有个这个骨质疏松风险存在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就是适度的动起来，尤其是要去练好你的平衡能力，还有就是一些腿部的肌肉、躯干的力量啊，给它练起来。像我们经常在这个视频直播间跟着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练习的太极拳啊，包括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都可以，练起来才是把握好的这个第一步啊。当然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外面去运动，因为确实这段时间老在下雨，那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家里就跟着老师练一练，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当然前提呢，你需要保证这个穿着宽松舒适的运动裤啊，还有就是不要穿着拖鞋就开始练了啊。因为下雨呢，可能很多家庭呢就是有种一些花花草草的那个花盆啊，要定期检查一下，包括这个有庭院的家庭，那个排水的沟渠也要定期的去清一清。因为如果有积水，那你的这个家里的环境就很容易出现蚊子的卵，那这个被蚊虫这个叮咬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外出的朋友呢，建议大家穿上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在外的风险啊。说实话，这个被蚊子咬了啊，真的是挺难受的。出去的话呢，也可以喷一喷驱蚊剂啊，或者是还有这个驱蚊汁、避蚊胺之类的花露水啊，让我们这个蚊虫不要靠近。尤其是在像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日落前后的那两个小时，尽量避免在树荫啊、草丛当中去这个久留，因为说实话，那个时间段蚊子真的特别多。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来到了九月份了哈，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眼看着中秋佳节又马上要到了。也给大家说一说哈，你们知道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里面藏着怎样的广府的匠心独运的密码吗？如果说你去到华美的梦工厂，就能够了解这一切了。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的技艺呢，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从原料的选择啊，再到制皮、包馅、烘烤，每一道工序呢都是非常讲究的。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里面还有上千件的珍贵的古饼模啊，静静的陈列在那里。还有就是记录着广式月饼的一个整个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也会在这些老饼模当中啊，去汲取一些创作的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的黄金薄皮的一个配比。在薄薄的饼皮下面呢，馅料是满满当当的，吃上一口，哎呀，这里面是有一个15克的大蛋黄呢，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呢直接拉满了。华美月饼省级的非遗技艺呢，在解锁之后你会感受到更多关于中秋的魅力。当然了，这个中秋啊，也让每一口团圆呢都带有文化的氛围感。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华美月饼的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又即将出发了。这一次呢，他要去为大家带来原产地的松石绿松的一个溯源。那我们燕青老师呢，这一次也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去到呢是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绿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进行溯源。那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对绿松它是又爱又恨的，为什么呢？首先它漂亮，那个颜色独一无二，戴上去呢又很提气色，但是这个圈子水太深，对吧？市面上面呢真的有很多的所谓的高瓷兰，那可能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又或者是看上去很完美的项链，其实是住了教的二代松石。那这一次呢，除了有我们的燕青老师去到现场之外呢，为了让大家就是放心，帮大家把好关，现在这个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还特意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去到现场为大家坐镇，帮大家一起挑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啊，都会有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大家去把关把住了。让更人放心的就是什么，这一次的每一块的松石呢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了解过珠宝圈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哈，这个地大的证书是含金量的代名词了，并且呢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当然光有证书还不够啊，品牌方还给了一个假一赔十的承诺，承诺书啊，这白纸黑字写好了，那没有的跑不了的。另外就是给了大家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您收到货哈，拆开包装带一带试一试，哎，看一下是否是自己心中满意的样子，如果觉得不是你的风格没关系，随时退。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就能够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第一手的消息啦。我的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秋，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 FM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太和商业街是北向南啊，从怡丰路到长泰路会有缓行压力。八达路呢是东向西，当前的行驶压力主要出现在了管泰路附近，还有东江大道的北向西的引领路附近拥堵1.22公里。华兴路呢是东向西在东城中路附近，同样也存在着缓行的压力啊，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就是八一路的东向西在虎英路附近呢，当前有2.4公里的缓行，提醒大家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你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清的不真实的湖水的颜色吗？羊卓雍措。现在想想啊，确实羊卓雍措的那个颜色就跟绿松的颜色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蓝。那地质学上呢，管它叫做铜离子致色，也是大自然当中非常治愈的一种颜色，而且这种颜色呢是非常适合我们黄皮肤去佩戴的。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戴上绿松感觉自己这个皮肤都白了一个色号了，就是它会有一种不喧宾夺主的张扬，会静静的去衬托你的气质。但是基本上很多朋友就说了，就是绿松是好看啊，但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圈子啊水太深了，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高瓷蓝啊，可能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然后呢很完美的那种项链，你可能会发现它其实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如果说各位也想买到真正的顶级的云盖似的绿松石，那么这一次不要错过我们的品牌溯源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会以特邀官的身份啊，就是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似的绿松原矿加工厂去溯源。这次溯源呢，为了让大家就是放心，也为大家把好关，现场呢还特意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坐镇，让大家感受到每一块品质啊，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加工的环节都会有专业人士为大家一一把关。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块松石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了解过珠宝的姐妹应该都知道，这个地大的证书呢含金量是不用多说了，全网可验，真伪可查。并且光有证书还不够呀，品牌方还给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就白纸黑字给你写清楚了，跑不掉的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买过绿松石，没有戴过，对不对？可能说我想看一下自己适不适合，没关系，我们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到货之后你拆开包装可以戴一戴试一试，看一看是不是想象当中的样子，如果实在感觉不是自己的风格也没关系啊，随时退的。我们给到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呢？整一个溯源的过程全

0: 透明啊，向大家承诺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全世界能够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是少之又少的，而中国的绿松石的储量是占了全世界的70%，在这70%里面呢，又有70%是来自于在这个湖北的啊十堰这边。所以你看，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就差不多啊，就是7块啊，就是来自中国。但是说实话，绿松石呢，它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哈。好的高瓷蓝呢，好的高瓷绿的这个料子，真的就是挖一块少一块了。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会去到现场为大家去进行这个溯源，也是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去看、去触摸、去拥有那一抹惊艳了3000年的云盖蓝。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3个字啊，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在群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第一手的消息啦。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哈，这个运动的误区。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讲过，就是强烈建议啊，就是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已经开始出现骨质疏松的人群呢，一定要多运动。尤其是啊，这个哪一几类的运动呢？首先负重练习啊，如果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哈，要进行平衡训练，要进行力量训练啊，去科学的去动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只散步不练力量行不行啊，那你可能会能走但是不稳定，那你只练力量但不练平衡呢，可能有劲儿但是你还是会晃啊。所以呢就是你如果只做一些轻柔的活动，没有一定的负重的刺激的话呢，可能对这个骨骼的刺激哈，它不是特别足够的。所以真正适合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群体的，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将负重、抗阻还有包括平衡这3类运动，你要结合起来去动起来。那首先说一下负重。那负重运动呢，就是当你站在那儿的时候，骨骼哎，它首先承受的是我们自身的体重的一个活动。比如像这个快步走啊、上下台阶呀、步行啊、太极拳啊、广场舞啊，这些都属于。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步行是最容易的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了，因为没有什么门槛哈，操作性也是比较强一些了，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啊，也能够维持基本的耐力和日常的活动能力。当然了，负重的一个运动呢，也不能是盲目的追求强度哈。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一些这个椎骨的问题呀，或者说经常有一些跌倒的情况啊，身体就是你明显是不稳的状态之下，你通常你是先把力量和平衡做好打底，然后呢再慢慢的去增加负重的活动。接下来呢就是抗阻运动也很重要了啊，你要把那个腿劲还有这个起身的能力给练出来。很多老人每天都散步对吧，但是你还是发现他有腿软，起身很费劲儿啊，上下楼梯还发虚，往往呢不是说你没有活动，而是缺少了力量训练。抗阻运动的本质就是让肌肉做一个抗阻力的训练。阻力呢是可以带来自弹力带啊、小哑铃啊，或者是自身的一个体重也是可以的。尤其对于中老年人群体来说，下肢、背部还有核心的力量你都得练起来啊，因为这些部位呢会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站得稳、起身、转身以及跨步的一些能力。还有就是平衡训练呢，这也是防摔倒非常关键的一环哈。平衡训练呢是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跌倒的一个概率的哈。所以呢比如说就是在一些社区当中，你这样看到一些老年人去挑战一些这个平衡哈，首先你得达到一个运动量之后啊，你的这个身体是有一个就是肌肉量达到了上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增加一些这个抗阻训练，然后平衡训练再加进去。像其实我们说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教大家的太极拳啊，太极拳它其实不是会有一些这个缓慢移步的动作吗？那这些训练其实就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平衡训练了。那这一类的训练呢，不一定非得要累得出汗，关键是对站得稳这件事儿它非常重要。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住手！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

0: 尽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大家。那最近呢，其实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我是发现哈，这皮肤有些干燥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大干皮的选手，所以提醒大家哈，到了这个秋季了，这个皮肤的护理也是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去更换一些护肤品。那当然了，就是面部的肌肤很重要，身体乳也不能忽略了，因为身体也是需要去这个、好好滋养的。那像这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斯塔夫的大白罐啊，这是一个性价比的选择了，250克一罐的呢是49.9元，550克只要79元，那真的一整个秋冬用都足够了。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情况。那其实最近呢，大家呢就是也比较就是关注的可能还是这个中秋佳节啊，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呢像这个政企单位啊、工会福利的采购啊，很多朋友在发愁啊。如果说是预算难匹配，礼盒没心意，既要这个实用又要排面什么的，确实有的时候不太好选。但是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中秋的政企福利套餐也是重磅上线了哈，100元到300元多档的一个套餐可选，预算好掌控，而且呢是选择更加灵活了。像礼盒里呢不只是有月饼，还有像这个粮油零食滋补品全都有，那本土严选哈，给大家一个品质的放心，送出去的体面，用起来也很实在。那采购满额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专属的宣传资源，让员工福利更加有价值，更有面子。政企采购就找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家乡好物中秋福利，一步到位了，既省心又省力，赶紧拨打热线电话咨询一下，1392253-8282，1392253-8282，再说一遍哈，1392253-8282，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中秋采集了解详情。另外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想了解的我们的这个溯源绿松石的这个福利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了解一手信息了。那我们这个主持人燕青呢是会去到啊这个现场，去到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进行溯源。而且这一次呢，除了有燕青老师为大家把关，还有这个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会去到现场坐镇，帮大家去一一挑选。有他在，那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啊，都由他来把关了。而且呢，每一块绿松石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这真的是地大证书的含金量了，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品牌方还给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保证，大家呢还有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收到货之后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想象当中的样子，如果觉得不符合你的风格没关系，可以随时退。记得微信搜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了解到第一手的消息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江大道引领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

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您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内容是和虫媒防控有关的。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帐篷，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还有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

第一款是榴莲啊，这段时间呢，有不少的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那如何在吃榴莲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有还不错的价格？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的商城，直接点击订购就可以了。那第二款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护手霜啊，这个护手霜的品牌非常的出名，叫做欧舒丹，里面呢包含三种味道，打包价格99元，非常适合送给自己亲近的朋友或者自己来用。因为这个盒子呢，它是有一些运损的损伤的啊，所以不太适合送人，咱们可以自己用，或者是给一些特别熟的亲戚朋友来用。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我们的公众号，在里面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了。除此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中秋夜团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月饼和超级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的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市井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大片，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吃、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的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光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322，86176322。

此外，我要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华美的月饼，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薄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里面呢，饼皮很薄，而且不容易裂，敲定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的热线是86403355 86403355 86403555。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亲爱的你，提前和你说晚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周末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闷。

今天呢有比较甜蜜的对唱情歌，然后呢也有这种心情比较明朗明媚的一些阳光活泼的旋律，还有唱到兄弟情的，唱到说生活要开心的，唱到那种比较热烈的摇滚的。想说说留意看看你身份证背面有一个有效日期，看看是不是需要换证了。万一过期了没有去换，去银行办业务啊，然后去买车票啊飞机票啊，都会受到影响。我相信呢有一群人听到这个消息，身份证可以换了，是非常开心的，而且特别愿意配合，因为总算可以把身份证上面的照片给换一换了。多年来不敢拿出手的身份证，就是因为那张照片。现在在你看来，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差距大不大？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你觉得你的身份证照片怎么样呢？我先来说一个我的，我现在形容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就是一个词，稚嫩。那时候呢有刘海，然后因为这个拍证件照又不能够遮住耳朵，然后又不能盖住眉毛，然后就用那个发胶拼命抹拼命抹，然后刘海呢就跟门帘一样。来说说你的身份证照片，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会是什么呢？

0: 呀呀。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刚不问到大家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大不大呢？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留言留了两个字，是谁？在我们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跟本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

这首歌五月天和萧敬腾的《凡人歌》，他们一起合作来唱到的一首老歌。然后刚刚问到各位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用一个词形容的话是什么呢？ Leo 他说了这个，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呢，我感觉已经让我脑海里面有了很多画面。他说判若两人。魏坤元他的说法是，他说其实身份证的照片比本人要好看多了，这个太难得了。我身边，至少我身边啊，我还真没有听过谁说，哎，我身份证照片拍得可好看了，没事呢就把身份证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小节听到的是一首两个人合作的歌曲，陈奕迅还有刘德华来合作的《兄弟》。这两位怎么会有一起合唱的机会呢？就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兄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最近你有发现吗？好像80后啊，然后还有90年代的会有的一些青春印记不断的被翻出来放大。青春有太多的美好，所以呢，让更多的音乐人把关于青春的感叹，关于青春的回忆写在歌里。

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再来回忆到青春的印记。总会有一些印记帮我们记住青春的感觉，可能是一部动画片，可能是一部剧，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们一种交流的工具，比如说 QQ。 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 QQ 了？你还记得你的 QQ 用了多少年吗？待会儿我们再来聊聊关于 QQ 的事儿。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7: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哎，你的 QQ 号码有多少个数字？这个能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申请 QQ 号的时间早晚。早期呢有6位数的，我所知道我身边的人最早是最少的数字是6位数，到后面呢慢慢的增加7位数啊、9位数啊，应该到现在有10几位数字了吧。回想说在青春的时期在 QQ 上面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曾经买过 QQ 秀，装扮过 QQ 空间，然后为了玩游戏买过多少 Q 币，那真的都是青春啊。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翻相册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当初自己的还有身边朋友的杀马特造型，还有访问的记录等等等等，很多的印记，感觉注销了 QQ 就跟删除了记忆是一样的。现在你会想要去注销可能很久不用的 QQ 号吗？一句话来说，在那些不小心长大的日子里，总会有些时刻有些事情让人念念不忘，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不会想要去注销 QQ 号吧。

你真的会想删掉过去那些焦急的印记吗？一旦想到过去的很多记忆好像要被定格，要被删除，还是有很多人会不忍心的。有的情怀呢，可能马上要画上句号，有些情怀牌呢，依然会很吸引人，依然感人。有人说，网易云的乐评啊，都可以出书，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出书了，叫做《听什么歌都像是在唱自己》，选了200多条乐评，然后编排成了一本书，把大家的音乐故事都写在书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我是王大可来代班大牌巧克力了。听到吴青峰跟旅行团的跨界合作，为什么说跨界呢？其实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还是蛮大相，就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可是他们两个偏偏能够凑在一起。说到这首红色的河，除了旅行团这个创作团队之外，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人就是吴青峰，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

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代班 DJ 王大可。既然要听歌的话，要听一些比较奇妙的歌。这首歌来自万玲玲，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都很少听到，可是早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参加过湖南台的超级女声的比赛。你有印象吗？可能会没有印象，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没有走到最后。因为呢，他是四川传媒学院英文播音专业的学生，其实按道理来讲，他最后的发展路径应该会成为我们的同行，结果他最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新鲜，透过他的嗓音出现，你会觉得果然就和今天的天气一样，空气很新鲜。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8: 日本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

所以你有关注到什么样的乐队是你非常想要买票去看的吗？其实呢，自己就非常期待像达文西、新裤子和闪星。其实我觉得赵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勤奋的女孩子，当时她在做闪星这个乐队的时候，当时就加了我微信说来群演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当时所有的宣传的资料啊、图片的整理啊，都是她亲自来对接，是一个真的真的很努力很勤奋的女生了。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代班 DJ 摩登 DJ 王大可，听到闪星乐队一分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来啦！
14: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5: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接下来听到的牛奶咖啡，其实 Kiki 的声音还是蛮有辨识度的，就是那种清澈的女中音的嗓音。这首歌叫做没时间，大家可以到网络当中去找到这首歌的完整版，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录制了大概有很多很多人的，就是说我没时间怎么样，我没时间怎么样，其中还包括了尚雯婕。对，现在我听到的版本已经把前面那一部分大家一起录到的没时间的内容删减过，所以呢你可以去到网络平台听到完整版。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光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 日本
0: 大牌巧克力

最近一段时间呢 Live House 的演出非常非常的密集，真的可以去现场听一听二百来唱歌。每一次他弹着吉他坐在那儿，偶尔的时候扶一扶眼镜，偶尔跟下面的乐迷聊聊天，这种感觉还蛮惬意和自在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二百，叫《如果》。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王大可。

0: 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像我的习惯会去看一看他的幕后创作者都有谁，这是不是有一些爱音乐的人的乐迷也会有的习惯呢？比方说许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在这里，词和曲不用说了，就是许巍本人，但是你去看一看没有发现的是监制是李延亮，没错，就是那个吉他弹得很棒的李延亮，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也会有李延亮的吉他的部分，而且其中还有一位就是劲松。劲松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音乐人，然后他有一首歌就是写着在云南还是大理我不太记得了，反正也是在就是写云南的歌，然后被大家所熟知，这首歌的和声的编写就是劲松，而且他也参与了这首歌的吉他的创作的部分，来听到的歌许巍在这里。
1: 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

0: 我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就让。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

0: 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收听海外的晚风，
1: 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

室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11: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郎向你赔过不是啊。
12: 君如，君如，超为女子薄命如斯。

恨恨义重，其母在床不能供养，一路一

错在吹台赋诗，也不想忘经留字句啊。

哎呀。

0: 重新插拜。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话今似见，
0: 岂无

0: 服忙恐心，有病为郎难。
1: 万缘长谋分掂。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8: 没有什么

0: 气解决不了的，如果有云来两天，没有什么事精气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灭别退票，
1: 你也退不了，
0: 戏如人生都是纸醉。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

0: 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